0: 出发，出发，进攻！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1: 是，
2: 开兵！
0: 好了，辛苦了，
3: 大哥，
2: 大哥，
0: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哎，该你们上了。
2: 好，
1: 好，
2: 走，
3: 攻城。
4: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5: 又进攻了。
4: 放箭扔石头，
6: 是，放箭扔石头。

0: 大人，唐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0: 回来了。
3: 大哥，
0: 大哥，辛苦了，你们休息吧。
1: 好，
4: 大哥，到我了。
0: 嗯，哎。
5: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1: 是。
0: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6: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0: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1: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0: 是啊，
6: 大哥。
5: 是。
0: 抽烟的时候。
1: 烟？
0: 什么烟？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

0: 哎，你可以。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什么事？唐军攻进凤凰城了？
1: 什么？攻进来了！
0: 总兵大人，我们得赶紧逃啊！
1: 逃？我是兵马大元帅的弟弟，我怎么能逃？我以后怎么见我大哥？哎呀，逃了再说吧。这时候能往什么地方逃？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2: 这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啊！啊，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0: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2: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啊，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向朝廷禀报啊！
0: 遵命。
3: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2: 为什么？
3: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
2: 嗯，好，说得好，哈哈，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

0: 都是为我立功嘛，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谢总爷，来干！大哥，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投军重新做人。你的大恩大德，我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1: 我说庆华，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2: 对，
3: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啊！哎，
0: 乡亲们，你什么意思啊？啊，
4: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就如同再生父母，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0: 瞧你马屁拍的，
2: 瞧你马屁拍的，
0: 亲们，我有件事想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得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4: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只是。
2: 你们大伙儿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0: 不许说这样的话。就是啊，哎，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3: 是，
2: 喝，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家。
1: 对啊，就是。
2: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3: 好，好，
0: 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3: 好，
0: 干！
3: 干！干！
4: 总兵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5: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4: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5: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4: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5: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4: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5: 什么事？
4: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
1: 请大人率军城闪开！
0: 你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文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2: 哎，大王。
0: 大王，大使不妙了！何事如此惊慌？
2: 铁狮文大军围堵王城，
0: 什么？
2: 帝都，你看清楚了吗？
3: 绝对没错，
4: 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2: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0: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文的大军呢？
3: 报！
5: 启禀大王，铁狮文大军已攻入城内。
3: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2: 是。
5: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3: 我的力量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0: 我们就这么走了，
2: 大王，快走吧！
0: 父王，走吧。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嗯，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是怎么样了？
1: 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2: 参见大王。
0: 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2: 遵命。
3: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哎呀，
4: 哎呀，哎呦，来了来了。
5: 皇上入朝，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前面带路。
5: 啊，是皇上，请请。
8: 哎呀，这就是皇上啊！
9: 皇上，
8: 今天是会。
7: 景德，
10: 臣在。
7: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10: 臣在。
7: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0: 遵旨。
11: 遵旨。
7: 张世贵，张先锋啊，
11: 臣在。
7: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11: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
7: 哦，又是何少将。
12: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请您过目。
7: 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11: 遵旨。
5: 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7: 传。
5: 遵旨。
13: 参见圣主，愿圣主
7: 免了，平身吧。
13: 谢圣主。
7: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3: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7: 哦，有这等事？史文还真够猖狂的。
13: 所以

0: 王密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1: 嗯，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0: 谢圣主。
2: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
1: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她的父王见面。你看，朕该不该接见他？
3: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2: 你说说看。
3: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2: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3: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博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2: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1: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2: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1: 当然。
3: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4: 老臣也愿意护驾。
5: 皇上，老臣红旗半驾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6: 就让老臣去吧。
4: 哎，让老臣去吧。
1: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啊，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2: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1: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3: 遵旨。

0: 禀大人，大元帅密报。说吧。石墨贤弟，为兄探得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薄建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勿私自行动，切记。
1: 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遵命。薄建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除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圣主说的是啊，朕征服了铁石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薄建王。
2: 希望我们朝廷可薄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1: 遵旨，谢圣主大恩。
2: 薄建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石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1: 圣主说的是。
3: 臣定会以此为戒的，马王兄，
4: 臣在。
3: 你护送薄建王他们火速下山吧。明旨。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
4: 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3: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

0: 万万不可错过！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找我的吩咐做。驾！唐童，留下你的人头。
1: 秦师母，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2: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3: 陈氏来救驾的，大王别伤他受骗。
0: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情况有变，迫不得已。人呢？返回山上去了。杀出去！元帅，唐军来了。来将是铁石门大元帅吗？你们听好，驾！正是。
1: 你就是阻止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0: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门，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啊！

0: 撤！撤！撤！撤！残童，你给我听着，限你三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给我围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呀！快！哎呀！皇上！皇上！皇上！三位爱卿，朕在这里啊！
3: 皇上！皇上！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迟了。
2: 平身啊！三位爱卿，
4: 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1: 好，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坐，薄建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回圣主，
5: 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2: 哎，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6: 不行。
2: 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7: 那这样就更不行了。嘿，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2: 徐王兄，
7: 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回皇上，二十六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 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文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
2: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

0: 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1: 圣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2: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

0: 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学费

0: 通穴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2: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3: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4: 吴次长，
5: 明天要就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8: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7: 九，
9: 哎呦，好
7: 僵死了。
8: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0: 什么海外资产？
11: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2: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7: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0: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15: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6: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0: 皇上，该歇息了。
1: 是啊，皇上。哎。
2: 怎么，皇上？啊，
1: 看来真是老了。
3: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啊、哎，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了罗通啊？
4: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3: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4: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3: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4: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4: 啊、哦，他跟我讲起了他跟吐露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3: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0: 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0: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您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1: 哎，怎么不可以啊？
0: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呢？
1: 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2: 程老千岁啊，彩儿有事请教。啊，
1: 有你就问吧。
2: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1: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亲。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2: 彩儿去巡逻了。
1: 哎，公主，公主，
3: 小声点，
4: 是皇上刚睡着。
1: 这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圣主，
3: 皇上，
1: 老臣，
3: 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1: 没事，
4: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3: 对，
5: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当年。

0: 你说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时候，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2: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3: 徐望兄言之有理。
1: 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好，
5: 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1: 准奏。
6: 下面绕过去。
3: 好，千岁，你多加小心。
6: 好。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公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公主？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辽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得罪了。

0: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0: 叫我朝阳就好了。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我，
1: 薛大哥，你，我不认识。请问。
0: 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0: 皇上被困了？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0: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徐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围困。
0: 薛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
1: 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仲爷，出去！啊，哎，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1: 见过朝阳公主。
2: 末将愿舍身救驾，如有错失，干受惩罚。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0: 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2: 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0: 哼。
2: 宗爷，宗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0: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进来干什么？出去！
2: 是。等等，
0: 公主有事吗？
2: 等等，
0: 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2: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有吗？
0: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啊，真的呀？啊，张大人，啊，薛礼
2: 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
0: 哎，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1: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2: 岳父，万一薛仁贵再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0: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笑>
2: 岳父，您高见。<笑>
0: 公主，这些就是我伙头军的兄弟们。
2: 兄弟们，见过公主。
3: 见过公主。
2: 公主
4: 各位仁兄。
5: 事关紧急，救助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好，大家准备一下吧。哎，好，哎，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助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嗯，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7: 走，
8: 走，
9: 走，
10: 就这样，
11: 对吧？就这样。
12: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13: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26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
14: 成王兄，
13: 臣在。你马上返回长安，招聘2路元帅前来救驾。
14: 遵旨。
13: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了。
14: 遵旨。

0: 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冲得出去啊？
1: 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0: 是吗？
1: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
0: 好。
1: 哎，老黑，你。
2: 可能去搬救兵了。
3: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
4: 哎，老黑，
3: 啊，
4: 哎，老程呢？
3: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4: 太好了，再坚持两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3: 两天没问题，我想再有两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4: 好，走，上山。
3: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2: 好了好了，你快别说了，你去忙吧。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听我的。嗯，啊，大哥。
3: 兄弟不说假话，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硬梦反陈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陈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4: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3: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2: 对啊，大哥。
4: 是啊，大哥。
5: 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6: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7: 哎，得了，跑你跑嘴嘛，说话你还是嘴嘛，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5: 是啊，大哥，
6: 什么薛礼薛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
5: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
8: 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9: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哎哎，
8: 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9: 可是，
8: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6: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
10: 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哎，
8: 大哥，
10: 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哎，
8: 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11: 对呀，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8: 嗯，
5: 对，
8: 不早
6: 了，我们启程吧。
8: 好，好，好，出发喽，
5: 走吧，
8: 走。哎，
5: 啊，
8: 以后说话小心点。
5: 啊，嗯。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你打过仗吗？
2: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的。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
1: 军师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0: 哎，
2: 这，
0: 老黑，你回来！
2: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快回来！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
0: 这，放开我！
3: 军师，哎，
4: 你也来吃点吧。
5: 对对对，行行，我不饿呀。哎呀，
3: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5: 谢皇上。嗯，
4: 彩儿啊，
3: 哎，
4: 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3: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这孩子，嗯，彩儿，
4: 快把他救下来。哎呦，
3: 彩儿，
4: 怎么了？
3: 快快快快快，
6: 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他。来，快！公主，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 让微臣自叹不如啊！
4: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狮纹吧。
6: 好，我愿意追随圣主。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
1: 救！救！救！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

0: 哎呀，
1: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2: 元帅，
1: 哎呀呀呀，快！哎，元帅，没事吧？
3: 元帅，
1: 没事吧？快，
3: 没事吧？
1: 元帅，
0: 快把我弄裤子，
1: 快点！
0: 刚才沙退铁石磨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1: 白袍小将
0: 啊，
1: 那就是犬畜合作线呐。
0: 这不像啊！
4: 末将旧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0: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4: 我跑？
1: 啊啊！赶快，快去追啊！
4: 哦，是。
1: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啊！刚才就是犬畜打败的铁石磨呀，这个营内呀，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0: 是吗？
1: 是啊。
0: 皇上驾到！
5: 不好了，没用，要康复啊！早就康复了，可否听到皇上出征的战情啊？
4: 爹，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5: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4: 之前先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5: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4: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5: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4: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6: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4: 好，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5: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6: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5: 哎，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之躯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
6: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5: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7: 怀玉，
4: 罗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7: 哎，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4: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7: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4: 原来是这样
7: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4: 借兵？好啊，圣旨呢？
7: 没有啊。
4: 什么？
7: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
4: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7: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4: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7: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4: 哎，下次吧。
7: 你想怎么样啊你？
4: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7: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6: 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7: 好，知道了。
4: 没事了，夫人， 不必操心。

0: 小心别伤了胎气。
1: 嫂子，几个月了？
2: 八个多月了。
1: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
2: 啊。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3: 是若痛先值吗？
1: 哎呦，哎，秦伯伯，
0: 爹，
1: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
3: 好，
1: 来，小心，小心啊。
0: 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2: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0: 好，小心。
1: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3: 你呀，我和你爹。
1: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3: 没事，没事。

0: 看见你呀，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1: 哎，伯母，你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0: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1: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啊。
0: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1: 那现在怎么办？
3: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4: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5: 有这回事？快快去秦府。
4: 是。
2: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1: 伯伯，
2: 爹，
1: 你一定要撑住啊。啊，
6: 太子殿下驾到。
0: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3: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0: 太子，请请请。
3: 老千岁请。
0: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3: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0: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3: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0: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3: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0: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3: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

0: 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
0: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
1: 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0: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伯伯，爹，伯伯，
2: 啊，少爷回来了。
3: 吃我的吧，
2: 这个好。
3: 通儿，回来了，来，
2: 哎。
3: 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哎，
2: 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3: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
2: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3: 哎，挑了再办。
2: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3: 好啊，你们来给他搓背。
2: 哎，我来搓，我来搓。
3: 娘，
2: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这么做的。
3: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2: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3: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2: 哦，我明白了。 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成老伯，为你提亲吧。
3: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哎，
2: 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4: 罗通少爷，罗通少爷，
2: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 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2: 黄包车，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晚上西南的战略部署岂不有任何作用？
5: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5: 老师，不能冒险。
6: 王队长、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7: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2: 月熙，
5: 我会弥补你。
1: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9: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0: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11: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1: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12: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61869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61869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61869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61869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618696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

0: 盒，现在呀、啊、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要亲自去见火头军，让他知道我火头军的威风。
1: 火头军血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血礼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所以臣弟，
0: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
1: 夫人说的对，我正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呢。
0: 我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1: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0: 成在人在，成丢人亡。
1: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腾的话，本帅绝不手软。
0: 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
1: 起来吧。
0: 马上重整旗鼓，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2: 遵命。

0: 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吧。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景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5: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

0: 既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1: 遵旨。
2: 是谁先逝了？
3: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啊。

0: 秦哥，秦哥，秦哥呀！陈伯伯，陈叔叔，陈伯伯，你别太伤心了。
1: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王和寨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
2: 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
0: 太子殿下驾到！秦哥，太子驾到！
2: 别管老夫，秦哥呀！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0: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3: 白玉，靖罗公主，
0: 节哀顺变吧。
4: 太子有心，
3: 皇兄有心。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5: 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6: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呀？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奉皇山救驾。
5: 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儿
3: 臣领旨。清楚了吧？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5: 哎，皇上被困凤凰山，马三毛等二十六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文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3: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
7: 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0: 谢太子，谢太子。
3: 且慢，
7: 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3: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7: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件，
7: 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3: 皇叔啊，但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5: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0: 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7: 哎，怎么说话呢？
5: 殿下。
7: 老臣有一拳一之计，说。以程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拳呐。哎，
0: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那比武啊，比武好啊，难得程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好，
3: 准奏。哎，程伯伯。哎呀。
0: 程伯伯，哎呀，哎呀，程伯伯，哎呀，哎呀，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儿。
5: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0: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儿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
5: 罗通啊，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
0: 哎，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

0: 妈，
1: 推你！
2: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爹他不在了。
1: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2: 谢谢程伯伯。
3: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0: 啊，好好好，弟妹，我去了。哎，
1: 哼，赵二路元帅，气死我了。哎，
2: 哎，程伯伯，哎，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0: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啊，
2: 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0: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
3: 对对，
4: 谁说我同意了？
2: 哎，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4: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2: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5: 少爷，是啊，这是你娘的吧，少爷？
2: 娘，
5: 你要听话呀。
2: 娘，你没事吧？
4: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哼，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哼，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嗯，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2: 我，哎呀，我娘，
5: 少爷，你，哎，少爷，你就听话吧。
4: 到底怎么样？
5: 是啊，少爷。
2: 好吧，

0: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看劲！马明，你没事吧？
1: 少爷，我没事儿。
0: 来，起来。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
2: 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哦，知道了。剑山呢？拜见王爷王妃。
0: 拜见义父义母。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2: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0: 不是。
2: 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笑>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笑>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奈飞，你在想什么？
3: 王爷。
4: 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哦，万全，万全之策。<笑>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5: 这个，我想一定有的。
4: 药是有的。
5: 可是有一定的危险。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嘿，
6: 哎，你快！哎呀！哎，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铁牛，你想要爹的老命啊？爹也是想让你参加，不想让你夺帅印。
1: 爹，铁牛要么就不参加，参本就以夺印为主，看招！哎呦，我爹，你想打死我呀？
0: 铁牛，你连你爹的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夺帅印呢？
2: 哎呀，我就要夺帅印！哎呀，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1: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不可以。
0: 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剑山，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夺得帅印。小千岁，咱们开始吧。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
2: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秦淮遇上。

哎呀，嘿，啊，嘿。

0: 马一志，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马哥，马哥，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
2: 下一场。

0: 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刘大鹏上。嗯，
1: 下一场防疫爱对罗通。
0: 罗通，罗通，你在哪？

奇怪，睡得腰酸背痛的，天还没亮。可能是我

秦淮御上。

0: 来，
1: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2: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0: 少爷能赶得上吗？
2: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

0: 李剑山上，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嗯，哼，好，
1: 殿下微臣不服。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2: 微臣是想，
1: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
2: 的。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谕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依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1: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1: 剑山上前听风，封你为
3: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2: 嗯，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4: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4: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4: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3: 多谢太子殿下。

开始。

0: 快拦住他！快！殿下，他是不是有点打疯了？你看，
1: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
2: 哎呀，剑山赢了。
0: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2: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比完了。赢了没有？
1: 输了。
0: 输了。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模，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听御医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也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2: 都是我不好，浩鑫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0: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重施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视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哎，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4: 相知相爱气相拥。
5: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三次了，东海消除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6: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7: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8: 吴司长，
9: 明天要就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10: 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礼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礼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礼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3: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语音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4: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
3: 不用了。哎呀，剑山，你不要太过分喽。
5: 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
3: 剑山，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
5: 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让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3: 够了，
5: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

0: 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1: 一派胡言。谁跟你说的？
0: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2: 哎呦，简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你夏家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2: 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
3: 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

0: 王爷。
1: 王爷，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2: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大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3: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0: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通儿挑吧。
2: 哎呦，怎么又来了？
3: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哎，那千岁请留步啊！
3: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0: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3: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0: 好，坐下吧，来，坐下。
3: 哎呀，
0: 坐下。哎，来，坐下吧。童儿啊，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2: 啊，
0: 挑吧。
2: 哎，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2: 啊，陈伯伯，我娘叫你呢。
3: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2: 陈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3: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0: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2: 哎，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0: 哎，罗通，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2: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
0: 那就全娶了呗。
2: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3: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2: 程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
3: 别开玩笑，
0: 别打岔，快挑。
2: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4: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2: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4: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2: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

0: 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1: 哎，罗通。
2: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啊。这个哎，
1: 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2: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1: 不送了，慢走啊。
0: 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3: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0: 嗯，
4: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0: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4: 剑山，哎呀，他旧城心切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了，所以他不宜挂帅。
0: 有这回事儿？
3: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4: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0: 好，侯公公，传罗通。
3: 是。
5: 哎呦。
6: 来给我。哎哎哎好，哎哎给我给我。哎
0: 哎哎对不起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6: 茉莉。
0: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6: 喜欢，罗通少爷。
0: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6: 引开他们做什么？
0: 哎呀，我急着出去呢。啊，
6: 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0: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6: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0: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补贴啊。
6: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0: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6: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0: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6: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1: 玩什么？
6: 捉迷藏啊。
1: 好啊，好啊。
6: 来，夫人。别人蒙上，好了，开始了，来来呀，
1: 这儿呢，
6: 这边，在这儿呢，哎呀，夫人，我在这儿呢，
1: 这儿呢，
7: 哎，少爷，是你啊，没事吧？哈。
0: 啊，没事没事，
7: 你这是拿包去哪儿啊？
0: 我出去办点事
7: 儿。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0: 哎呀，没事没事。
7: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哎、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哎，
1: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0: 娘，孩儿不敢。
1: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7: 是
0: 娘，我
2: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0: 召我入宫
2: 啊？
1: 什么事啊？
2: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0: 娘，我先走了。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2: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劝你入宫，快走吧，快走。
0: 哎，你老慢点啊。
2: 哎，来，
0: 哎，

0: 我不会放弃，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1: 公主，你对我真好，你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少爷，
0: 什么事？
1: 殿下召你马上进宫。
0: 说了什么事吗？
1: 没说清楚。
0: 快去啊！

0: 秦怀玉罗通听风。
1: 臣在。
0: 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
1: 遵命。
2: 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
2: 谢千岁。
0: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3: 老夫遵命。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3: 好，
1: 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0: 遵命。
1: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4: 谢太子殿下。
1: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3: 怀玉，
1: 夫人。
3: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5: 少爷，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不用了，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要的，不用了。哎呀，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旗杆都升了！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6: 老板，再多宽限2天吧。
5: 我已经给你10个2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
7: 哎，坐下。
8: 幺儿，上茶。
9: 小南亮。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

0: 少爷，好久不见。
1: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0: 啊，不，请，少爷请。
1: 其实我早就猜出

0: 只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啊！
1: 为什么？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0: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1: 小人明白。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
0: 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
1: 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

0: 壮志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是要伸，但不是现在。你先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
1: 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0: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2: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0: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2: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二十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0: 谢王爷。
3: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
4: 恭喜夫人了。
5: 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4: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5: 遵命。
6: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7: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争着报什么功了。
6: 哦，
8: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6: 哦，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9: 爹，徐军师密令。
6: 啊，快点念念念念。
9: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6: 啊，退敌之策？哎，什么退敌之策啊？
9: 没有啊。
6: 啊，
7: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6: 啊？对，你们想，你们想。
9: 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7: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6: 哎，你说说。
8: 嗯，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二十六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6: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8: 哼。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6: 啊，啊，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哈哈，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
10: 哎，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哦，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7: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6: 啊，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哎，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10: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6: 哎，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
10: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7: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6: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7: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6: 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10: 啊，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6: 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10: 对。
6: 那你就快说。
10: 总爷，
7: 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6: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10: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6: 哎，不不不不不，不难办，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行吗？
10: 总爷言重了
6: 啊！那你赶快说吧。
10: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6: 疑兵之计，
10: 悬阳擂鼓，勒马嘶铃。
6: 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

0: 喝酒喝酒，哎，满上满上。
1: 师伯，马战，李密，
2: 叫唐童，
3: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4: 皇上，这是什么阵呢？
5: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呢。
3: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1: 不打就打。
5: 景德，不理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1: 唐童，你连下来迎战的胆子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5: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4: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呀，
5: 不可出兵。
4: 遵旨。
6: 皇上，皇上。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7: 什么？
6: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4: 皇上，
6: 皇上，
4: 皇上，
6: 皇上。
8: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4: 遵旨。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2: 遵命。
1: 这
2: 这
1: 玉玉
2: 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1: 再探。
2: 是。
1: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2: 这
1: 叫进退维谷。
9: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了，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
10: 以唐童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11: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1: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11: 正是。
1: 好，余弟前去准备。
2: 慢，
1: 我督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9: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4: 是不是想出什么疑兵之计来了？
12: 那哪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
4: 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还提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
12: 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4: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12: 说得好。

0: 不过从队形上看，救兵好像已经到了。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0: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0: 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庆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以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4: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5: 少来了，我去。
4: 哎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前将刘龙，
6: 在。
0: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你们去吧。
5: 是。哎，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0: 哎，所以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的。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5: 大哥，大哥，你看，
3: 行了。
0: 啊，哼，啊，
7: 嗯，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他们出来。我统领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8: 清楚了。

0: 铁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战，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
0: 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
1: 记住了，
0: 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叫。

0: 薛大哥，
1: 公主，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
2: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

0: 彩儿，马上回去报个军师。
1: 好。
2: 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
0: 哎呀，那该怎么办呢？
2: 尽量为马。
0: 多谢军医了。
3: 我不能死啊！哎呀，
4: 我们豁头郡是最强的。
3: 每次。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
5: 反贼，快来受死吧！
6: 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
0: 听军医说他们很危险。
6: 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0: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
6: 啊，公主您慢走啊。
7: 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
8: 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0: 法匠心黑猪肉腊肉的传承人王师傅。王师傅跟全国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做腊肉的老匠人，我在山里呢养黑猪熏腊肉，一做就是20多年。我们山里人实在，不玩套路，只做真材实料的好腊肉，就是想让大家吃到小时候最正宗的农家年味
0: 儿。哎呦，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色泽，这肉感，太漂亮了。我跟大家说，咱们这款黑猪腊肉啊，我刚刚现场尝试了，一点都不咸，还不柴，并且没有腥味儿，满口都是黑猪腊肉的醇香，还有松柏熏烟的自然清香，软糯入口，越嚼越香，这才是真正的山里好腊肉。
1: 那肯定的，我们的腊肉啊，不掺假，不糊弄，全部是深山全年散养的土黑猪，吃野草，啃山笋，喝山泉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我们全程古法手工腌制，松柏慢熏，自然风干，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与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边角料，合成肉，做的就是大山里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哎呀，太

0: 福利，炸底价的。
1: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大哥，咱们今天实打实说实话，不玩虚的，您家这种正宗的一年散养黑猪，古法慢熏的优质腊肉，咱们平常十大袋源头工厂价到底是多少？全国的观众想听实话。
2: 说实话，主持人，我们真没什么利润，黑猪散养周期长，养殖成本高，人工熏制费时费力，还要自然风干晾晒，工序繁琐，我们这十大袋正宗黑猪腊肉，工厂统一原价从来都是599一套，就这个价我们都是薄利走量，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0: 大哥，咱们眼光呀放长远一点，今天少赚一点，哪怕是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全国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咱们家正宗的腊肉，认可咱们的品质，以后呀就是咱们的回头客。今天栏目组助力就是为了让深山好货走出大山。
2: 行，既然主持人这么真心，全国观众呢这么支持我们山里的特产，我今天呢就亏本冲口碑，赔钱做市场，我不赚大家的钱，我就为了交个朋友，打响咱们深山腊肉的名气。原本599元十大袋，今天呢我就直接给到199元十大袋，真的是赔钱给大家的福利。
0: 谢谢王师傅哈，199元就能拿到十大袋正宗山上自养黑猪腊肉，哎呀，真的是太划算了，这品质这工艺绝对是物超所值。但是大哥，我觉得还不够，这么好吃这么正宗零添加的深山腊肉，味道太绝了，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得到，而且吃得起。这样，现在199元再加十袋好不好？
2: 再拿十袋，我这199元十袋已经血本无归，真的完全不挣钱，而且呢，纯赔钱了。
0: 这样多出来的十袋呀，不用您掏钱，我们栏目组自己掏腰包，自掏福利，免费送给全国观众，相当于大家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大袋。十袋呀，厂长亏本让利，十袋栏目组啊免费赠送。
2: 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亏本。为了不亏得太厉害，今天呢仅限500单库存，500单抢完立即恢复599元原价，这个价格我再也不会卖了。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清这个炸裂底价了吗？原价599元，今天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平均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普通猪肉啊还便宜。但是品质啊，是咱们深山散养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是古法松柏慢熏，零添加无科技狠活的农家好腊肉。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仅仅只有500单，手慢无，抢完就涨价，真正的源头福利，真金白银的让利，想吃正宗深山腊肉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我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呀不是碎料，不是边角料，不是合成肉，每一袋都是完整五花肥瘦黄金比例的优质黑猪腊肉，真空独立锁鲜包装，500单限量亏本福利，抢完立刻恢复599。
1: 深山散养黑猪腊肉，古法松柏慢熏，纯手工无添加，一口吃出童年农家年味。
0: 家人们，便宜不代表品质打折，咱们199元20袋的低价，是因为自产自销，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绝对不是减配降品质。好腊肉永远是养出来、熏出来、晾出来的。我们的黑猪啊，全部是深山原生态散养，不圈养、不催肥、不喂合成饲料，每天在大山竹林里自由跑山，吃天然野草，啃深山山笋，饮用山泉活水，自然生长。普通速成饲料猪3到4个月快速出栏，肉质松散，腥味重。我们的黑猪啊，足足养够12个月以上，慢养慢长，充分的沉淀肉质的鲜香，脂肪分布均匀，肥瘦比例呀、啊、恰到好处。
1: 扎根深山沃土，坐拥万亩林海，好山水自然养出好黑猪，山林天然放养，黑猪漫山跑动觅食。

0: 日复一日的活动量让肉质紧实有嚼劲，完全没有圈养猪的肥腻松散。他们采食山野仙草，饮用清冽山泉，不喂合成饲料，足足养满一整年才出栏，肉质自带天然鲜香。我们坚持优中选优，只选用新鲜的精品好肉，严选肥瘦比例均衡的优质部位，人工逐一修整，去杂去废，从源头把控品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纯手工揉搓腌制，再以松柏汁文火慢慢熏制，长时间自然风干，牢牢锁住地道原香。全程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坚决不用陈年旧货、碎肉下脚料，原汁原味，老少皆宜。
1: 价格给力啊，品质更要过硬。接下来让厂长亲自给大家讲讲20年老厂的匠心坚守，为什么咱们的腊肉敢保低价、保品质、保正宗？来吧，厂长。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深耕腊肉制作行业整整20多年，祖祖辈辈呢都是山里手艺人，靠养黑猪做手工腊肉立足。我一辈子只坚守一个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腊肉。20多年来，我们坚持不用速成猪，不用冷冻僵尸肉，不用病死残肉，所有原料呢全部是自家山里散养的一年以上的土黑猪，每一头猪均可溯源可查验。在我们山里啊，腊肉不是流水线的冰冷商品，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是游子思念的家乡烟火气。每一道工序我都会亲自把控，绝不偷工减料。我们坚持古法匠心工艺，人工精细腌制，通风自然风干，再用深山松柏汁、新鲜橘子皮低温慢熏，不急熏，不速成，慢慢熏足时长，让天然果木清香深度渗透肉质肌理。很多商家为了压制成本，几小时速成熏制腊肉，只有咸味没有肉香，还容易变质。我们坚守慢工艺，真匠心，熏制出的腊肉皮黄肉红，纹理清晰，开袋呢就是浓郁的松柏果香和原生肉香。工厂全程自产自销，无菌生产，逐批质检，就是想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吃到一口正宗、安全、地道的山里土腊肉。
0: 厨艺不好也别怕，这款腊肉怎么做都美味，蒸炒炖煮样样在行，出锅油亮好看，香味浓郁，口感地道，花样吃法随心换，家常餐桌必备的好味道。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我最后再跟大家掏心窝说一句，今天这款腊肉啊，真的是咱们可遇不可求的源头好货。您平时自己去买正宗的散养黑猪腊肉，随便几袋啊就要大几百，今天199元直接带走整整20大袋，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它不挑吃法，不挑人群，不挑场景，家家户户都用得上。不管是自己日常下饭，给老人孩子改善伙食，还是逢年过节囤货待客，走亲访友送礼，全都有面子，够地道。重点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呀，厂长纯亏本让利，只为打开市场，全场啊只有500单限量库存，没有第二批补单，拍完立刻恢复599元的原价，后续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
3: 这腊肉熏得正地道，香得很。
0: 如今到处都是速成食材，现在想吃一口纯粹本真的猪肉味，真的越来越不容易。而咱们深山散养的黑猪，恰好能还给大家记忆里最质朴的原生肉香。
4: 老头子，这腊肉可真不错。
0: 他们远离拥挤圈舍，整日在青山林海之间觅食，不催长，不速成，用整整一年时光慢慢沉淀风味与营养。精选这样的上等鲜肉，再沿用世代相传的农家老手艺，手工腌制入。

0: 味，以松柏之文火慢慢熏烤，任由山峰自然风干。每一道工序都慢工细作，用心锁住食材本味。做好的腊肉色泽温润油亮，肌理紧实匀称，入口鲜香温润，腊香绵长悠远，肥香醇厚却丝毫不腻，瘦肉筋道越嚼越香。吃进嘴里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一份自然馈赠，一份踏实安心。细细品味，瞬间重拾心底最温暖的农家旧味，回味之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淳朴与温情。
1: 大哥，今天我亲自来到咱们产地啊，实在是太有感触了。您做腊肉20多年，到底是什么初心让您一直坚持自己山上养猪，坚持古法慢熏，坚决不偷工减料的呢？
2: 我跟全国的家人们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我不是不会做便宜货，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们家呢，所有的黑猪全部都是我自己山上自养的猪，整片山林都是我的养殖区，猪全部在山上自由跑山，吃的是天然的野草，深山山笋，喝的是山泉活水，整整养够一整年才出栏。自己的山，自己的猪，自己全程把控，我看得见，摸得着，我心里踏实。外面商家为了省钱，全部外购速成猪，几天速成熏制，靠调料堆味道，那种腊肉利润高，猪货呢也快，但我坚决不做。在我们山里人眼里啊，腊肉不是普通商品，是年味儿，是乡愁，是家家户户一整年的期盼。我做了20多年腊肉，一辈子就守了一个底线，宁愿自己少赚甚至亏本，绝不拿差肉、假肉、科技肉糊弄老百姓。今天呢，我以199元20袋亏本冲市场，真的不赚钱，就是想让全国朋友真正吃到我们深山饲养黑猪的地道农家老味道。我当着全国观众承诺，咱们家腊肉啊，山上自养，古法慢熏，零添加，无陈肉，无边角料，无合成肉，品质我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
1: 听完大哥这番话呀，我真的是打心底的佩服，在现在这个时代呀，还能坚持20年自己山上养猪，自己守着古法工艺，不玩套路，不偷工减料，只做良心品质的商家，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别人做的腊肉是为了赚钱，大哥做腊肉啊，是为了守匠心、守口碑、守山里人的本分。所以家人们，今天这款腊肉啊，你们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入，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掺假，正宗深山自养黑猪，一年慢养，松柏古法慢熏，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而且今天啊，是厂长实打实的亏本让利，全场啊只有500单库存，抢完立刻恢复599元原价，没有补单，没有返场。想吃正宗的农家腊肉，想囤家常硬菜，想找回童年年味的家人，可千万不要再犹豫，库存啊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时间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1: 而且咱们采用啊独立真空锁鲜包装，干净卫生，方便储存，并且是顺丰包邮，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地道的山里腊肉，199元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比您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此时此刻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原价5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好食材不怕实拍，199元20大袋的正宗黑猪腊肉，日常吃法百搭，家家都用得上。

0: 人人都爱吃。咱们的腊肉不齁咸不发硬，肉质紧实，切片厚薄均匀，瘦肉细嫩不柴，肥肉晶莹透亮，纹路精致漂亮。很多朋友担心腊肉做法麻烦，这款你完全不用愁。它不挑烹饪方式，也不考验厨艺，不管你擅长什么菜式，这款腊肉都能给你惊喜。没有复杂的烹饪要求，普通人随手一做就是美味。想省事直接切片上锅蒸，原汁原味，香味十足，吃起来鲜香不腻。想丰富餐桌，就搭配各类食材翻炒，配辣椒、蒜苗大火快炒，是最地道的家常下饭菜。出锅之后，腊肉油润好看，辣香浓郁诱人。花样吃法随心选，不用好手艺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地道美味。
1: 我在这里呢，向全国消费者做出三个承诺：第一，真黑猪、真散养、真土猪，无杂猪肉，无速成饲料猪，假一赔十；第二，零添加、零防腐、零香精，纯手工古法工艺，老少皆宜，放心食用；第三呢，无劣质肉，无边角料，无碎渣，每一袋都是完整肥瘦相间的优质腊肉。
2: 20年的老厂坚守初心，资质齐全，工艺透明，溯源可查。大家可以看到镜头特写，这紧实透亮的纹理，自然金黄的色泽，就是源头好肉的最好证明。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真正的物美价廉，真材实料，闭眼囤不亏，手速啊一定要快，库存实时递减，抢到就是赚到。错过今天这场电视专场，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深山黑猪腊肉，根本不可能。想要尝鲜、想要囤货的家人，抓紧最后机会，果断下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全场仅限500单。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深山散养黑猪，传统慢熏工艺，匠心纯手工打造，零添加更健康，肉质鲜香入味，一口重温淳朴动人的农家老味道。正宗深山黑猪腊肉，原价5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超值翻倍量。快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我就是东海。
0: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0: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一纸情报，万军雷霆。
4: 黄包车，
5: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6: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0: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
8: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8: 既如此，便如此。
0: 信仰无声。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10: 别急，
7: 我会弥补你。
0: 朱柱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0: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一万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十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花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个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

0: 一档这个紫外线，带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湿之后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5: 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
6: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5: 慢，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7: 依你所说，霍陀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
8: 是的。
9: 霍剑王啊，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10: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8: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9: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6: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9: 快呈上。
6: 是。
9: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呐。
11: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9: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11: 遵命。
9: 霍剑王啊，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11: 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8: 但愿薛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12: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13: 恭敬不如从命，来，干
14: 一杯，
15: 干，
14: 干。
13: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16: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13: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12: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17: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13: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12: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13: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16: 来来，
18: 干杯，
16: 干
18: 干
16: 干。站住，什么人？
8: 自己人，送信的。
16: 送哪儿？
8: 安达尔。
16: 走吧。
8: 驾。
9: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
11: 臣在。
9: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11: 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纹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7: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11: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9: 景德，
11: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8: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9: 嗯，
8: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9: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8: 军医一时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7: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8: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石纹营中偷出解药。
11: 什么？不行，铁石纹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0: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1: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2: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3: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0: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3: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0: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2: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朝阳，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0: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3: 不用朕宣旨了吧？
2: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4: 唐童，
5: 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啊，怎么回事？
0: 铁总兵，快点救驾！
6: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
5: 大王，末将在此，不用惊慌。
6: 站！
2: 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
6: 哼，关门。
5: 吁，
7: 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2: 铁大元帅免礼，
7: 大王辛苦了，请进。
0: 好，父王。
2: 好，好，好。
7: 大王请坐。
2: 不用啊。
7: 大王不坐谁敢坐？
2: 那都坐。
7: 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2: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7: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
2: 干
0: 干。
7: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2: 本王挚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7: 不是，微臣违尽忠臣之责，没力见大王了。
0: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7: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2: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0: 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7: 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0: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8: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7: 怪不得我们骂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0: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

0: 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1: 寡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0: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夫人，意下如何？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为父，
1: 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
0: 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哼。
1: 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好吧，兄弟。
2: 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
3: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好。

0: 多谢元帅的关心。喂！梅丽夫人午安。
1: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0: 小队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1: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0: 谢元帅，谢元帅夫人。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慢点。
1: 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
2: 知道了。
0: 疼，
3: 没事吧？
0: 没事，
3: 忍忍着点。哎，没事。没事。哎
2: 呀，忍着点啊！
4: 那我现在浑身都疼。
5: 各位兄弟，解药来了。
6: 啊，解药！
5: 感谢大哥。
7: 你从哪弄来的？
5: 我是从美。

0: 是梅丽那儿弄来的，梅丽，她有那么好心？对呀，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1: 不是，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儿偷来的。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是啊，大哥，兴本说的有道理。
0: 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大哥，大哥，不要喝！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大哥，大哥，一直以来，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得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
2: 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哎，西门，西门，西门，哎，让我喝，让我喝，哎，我喝，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0: 大哥，大哥，大哥！

0: 大哥！
1: 啊！大哥！

0: 我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2: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叔安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1: 别再吵了，大哥，扶我起来。慢点，大哥，东西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大哥，
0: 没事了，
1: 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2: 大哥，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3: 是啊，大哥，
0: 不要相信他。
2: 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你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有很多办法，又何以冒此风险呢？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啊，
0: 雪莉。
2: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一路小心。
3: 大哥，你没事吧？
2: 没事吧？大哥，来，躺下休息会儿，来。
0: 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

0: 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收起你的假面具吧，铁石丸，你跟梅丽的戏演的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的可真够绝的。
1: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
0: 不坐，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笑>
1: 不坐，我坐。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
0: 你还笑？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1: 你这是活该！
0: 铁石丸，你……
1: 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0: 好啊，铁石丸，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
1: 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你。 事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身
0: 为伯了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
1: 哈哈哈哈哈！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 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是雄杀地？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你如果还想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 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铁石丸，你。

0: 公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斗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虚礼他们死去吗？
0: 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试验，为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0: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敢问大师尊姓大名，改日小女定将相报。
1: 不必了，老夫此次前来并无图报之意，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他见了就会知道的。保重。
0: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动啊，我帮你扎针了。哎，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啊，
1: 哎呦，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哎呀，哎，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啊，
1: 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沾着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
0: 父王。
1: 朝阳。
0: 父王，你还好吧？
1: 啊，

0: 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1: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石文出兵啊？
0: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1: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0: 好，那你现在……
1: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0: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1: 好。

0: 周青，怎么样？
1: 大哥，我没事，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我不是公主，
1: 景皇，
0: 我不是。
1: 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

0: 啊，她是个好女孩。哼，
1: 这个姑娘是不错。
2: 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怎么说话呢？
2: 啊，
0: 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
2: 她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2: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0: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2: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3: 不！
4: 怎么？
5: 新闻！
6: 新闻！
5: 我是你哥，
6: 新闻！
3: 卓清啊，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新闻，你要挺住啊！
5: 新闻，挺住啊！

0: 是那么痛快啊。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2: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3: 都不和你争，
4: 不和你争。
2: 你是跑得最快的。
3: 对，
0: 真的。
5: 星门，
1: 你给我说话。
0: 星门，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建叔，接着说话呀。
1: 青红，
6: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生再报。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钻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3: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

0: 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呐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三千，不要一千，只要一块九就能拿到手。
0: 哇，一块九毛钱，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一块九，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

0: 银针垫肚，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

0: 卖酒，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隆重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达到了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0: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2: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3: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4: 吴司长，
5: 明天要就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死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诗阳到底是有什么能力？
1: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0: 骄
2: 傲。哎呦，好！
0: 僵死了。
1: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3: 什么海外资产？
4: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谢谢，哎，好多了，不客气，没事，没事，喝水吧。薛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哦，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傅的？
1: 原来他是你师傅啊。
0: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1: 他就是李靖，
0: 我看他仙风道骨的。
1: 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
0: 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1: 我偷解药时被铁狮纹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狮纹的九叶飞刀的。真的？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啊。
2: 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是啊，从来没怕过。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1: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纹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没想到
3: 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笑>
2: 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
1: 嗯。
2: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4: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出发，祝你们旗开得胜。他们不攻城，改为攻打先锋营了。
5: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4: 是啊，
6: 皇上，朕他们主力不在。

0: 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1: 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博建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博建王妇女开刀的。

0: 他们真的来进攻了，火头军康复把酒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好，快走吧。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1: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石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仗可够毒辣的。
2: 这个可能性最大。
3: 嗯。
2: 铁石文起来了，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4: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2: 还说什么？快走，
1: 走，我。

0: 杀！
1: 弟兄们，利用环境收拾他们。

0: 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女贼？今天我要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驾！
0: 驾！

人，夫人。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这环顾先锋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

0: 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啊，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来。
1: 哎，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0: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你这
1: 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这插翅也难逃。
0: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1: 那我听候你发落。
2: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啊，
1: 遵旨。
2: 好。
3: 驾驾

该失手了！啊！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0: 大哥，怎么了，大哥？快进去。大哥，忍着点。
1: 父王，公主，
2: 昭儿。
1: 父王，我们现在就逃走。
2: 为什么？
1: 铁狮纹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
2: 好，
1: 走
2: 走。
3: 站住，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
2: 这
1: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3: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1: 你哎呀，我啊，公主快走啊！
3: 有人逃跑了，
4: 站住，
3: 快追，别让他跑了。
5: 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
0: 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
5: 什么事啊？快去看看。哎，
0: 大哥，把他带下去。
1: 铁狮纹，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0: 带走。
4: 走走走，快！
6: 尉迟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7: 哼，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8: 张先锋到。
9: 参见皇上，尉迟大元帅，徐大军师。
7: 平身。
9: 谢皇上。
7: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妇，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9: 回皇上，是犬畜合宗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8: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7: 是吗？
6: 皇上，少将军屡立战功，是皇上的福星，是咱们大唐的英雄啊。
8: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6: 让我翻翻你的战袍。
8: 怎么翻我衣服你？
6: 忠贤，服从命令，翻呐！

0: 宋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1: 于是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4: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先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3: 谢主隆恩。
1: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0: 回军师，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哦，啊，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1: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计议吧。啊。
2: 皇上所言极是。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秦皇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3: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4: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对了，大哥，你认为？ 皇上知道何宗宪冒充英孟反臣的话，会置他死罪吗？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对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
3: 那是不一样的。
4: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3: 大哥。
5: 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但愿如此吧。哎呀，
1: 薛礼呀，薛礼，
5: 参见总爷。
1: 哎，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啊，来，给我。哎，
5: 我的，
1: 总爷。哎，
5: 皇上怎么说？
1: 没说什么，龙颜大悦。
6: 犒赏三军呢，啊！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儿。
7: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6: 哦，
8: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6: 嗯，挺好的，有吃有住。 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8: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9: 干什么？拉出来！
8: 哎，你们干什么？啊，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9: 送你去死！
8: 你们敢杀本公主？
9: 带走！是。
8: 放开我！哎，你们带公主去哪儿？啊！
9: 贼寇说我杀了你。 大哥，朝阳已逮到，跪下！哼，
8: 要给贼婆毒妇下跪，休想！好，
9: 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起来，哥，哥。
8: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9: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以死为止。拿出来，能喝酒。
8: 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
9: 不用以交本元帅，怎么做人？
8: 大哥，
9: 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放开我！
8: 放开我！
9: 哥，
8: 放开我！
9: 再灌！

0: 哎，疼死我了！
1: 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
0: 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

0: 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1: 所谓何事？
0: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德尔发兵相助。
1: 本王不签。啊？
0: 为什么？
1: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0: 好，说得漂亮。来人，
2: 公主。
3: 朝阳，朝阳，朝阳，你怎么了？
2: 父王，
1: 铁石文，你想要干什么？
0: 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这两份，
3: 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
4: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
3: 谢皇上。哎，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4: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换大碗。
3: 不，
5: 哎呀，信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就喝。
3: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4: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3: 一整坛。
5: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3: 好，换一整坛。
4: 哎，喝啊，干！好了好了好了，哎呀，李师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5: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孟贤臣？
4: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孟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5: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4: 张世贵，
5: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3: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5: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3: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5: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4: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3: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
4: 来，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3: 微臣愿意戒酒。
4: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3: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0: 人都看到了。虽说总爷平时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1: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0: 周俊，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2: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3: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2: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3: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2: 正是。
3: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2: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4: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5: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6: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4: 哎呀，小心，
5: 怎么搞的？
6: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4: 赶快收拾收拾，快
6: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
4: 爹，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5: 爹，没事吧？
6: 啊，没事。
2: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6: 先锋营李律战功何罪之有啊？来路。
2: 哎，好好，请。
7: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4: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7: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4: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报告副帅，程军师来了。
2: 他来干什么？
4: 反正不是好事。
2: 该怎么办？
4: 装病吧。
2: 传吧。
4: 是。军师，请。军师。
8: 元帅身患合击啊。
4: 夜染风寒，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攻势繁重。哎，元帅，
8: 哎，小心，
9: 我起来。
8: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9: 谢程军师体谅。
8: 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
9: 遵命。
8: 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
2: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
4: 很显然，这是铁士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好，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4: 遵命。
10: 快点，快点啊！来，
11: 范同学过来，
6: 把这搬过去啊！
2: 小心点。
11: 好好，来来，这边，
12: 快点，快点，
6: 这边
11: 来。你们几个过来，
6: 快点，快点，快点，
11: 好了。
3: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5: 大哥，你看这么多啊！
11: 赏给你们的，
13: 这边，来，一个一个来，
14: 来，你们几个，把这搬过去。哎，
11: 对，来，快点。
3: 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

0: 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谷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

0: 手，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是。

0: 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

0: 到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

0: 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大半个中国的热情都挤在这小小的蛋堡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2: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剩下的就
0: 压迫层层疑云。
3: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4: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5: 查共谍固然重要，
3: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6: 老太太，啥？
7: 你还想搜山吗？
8: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4: 该咱们中将次长，就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因，
0: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9: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4: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10: 他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深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7: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0: 骄傲。
11: 好，
10: 僵死了。
7: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1: 什么海外资产？
12: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1: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1: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0: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壮志男儿心胸气，叱咤青
8: 春。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9: 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10: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
11: 是，就先赏钱银吧。
9: 是。
11: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大哥你也别干了。
12: 怎么了？
11: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12: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11: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0: 谁的主意？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尉迟宝林的主意？对。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1: 是啊，大哥，
0: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2: 是啊，大哥。
0: 先干活吧，啊，干活。
2: 哎，大哥，
0: 去吧，去吧。
3: 走吧，走。啊！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4: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3: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4: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3: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4: 去哪儿？
3: 去。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鸡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3: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 那是啊。
3: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3: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3: 啊。
2: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4: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3: 好，开始吧。
5: 黄酒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5: 陈忠和
6: 到。
5: 大米十斤。
7: 你看这种赏罚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2: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3: 啊，去吧。
5: 张虎
8: 在。
3: 下一个。
2: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你要是相信我，
4: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 是，
4: 对。
2: 那你们暂且准备丧事吧。
4: 啊，
2: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的好看呢。学弟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门反臣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4: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9: 大哥，
4: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走走走
9: 走
4: 走吧。
3: 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4: 是爹。何一波

0: 蒋英俊
1: 到，
0: 伯子汉
2: 到，
0: 金长城
3: 到，
0: 廖胜武
4: 到，
0: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5: 谢皇上恩赐。
6: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哎，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7: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6: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7: 是。
8: 啊，爹，你不会喝酒吧？
7: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6: 志虎啊，
9: 在，
6: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啊。
9: 是。两位公子请。
6: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7: 不喝酒，喝茶可以。
6: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10: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0: 好。
2: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2: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怎么样？
2: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2: 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3: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4: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通通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
2: 爹，
3: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2: 爹，你喝醉了。
3: 我又喝酒了吗？
2: 没喝酒哪会醉啊？
3: 那不是酒，是茶。
2: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3: 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2: 不敢。
3: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2: 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
3: 不会吧？
4: 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3: 呀，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2: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
5: 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
2: 哎，小声点，隔墙有耳。
6: 哎，大哥，你没事吧？
7: 大哥，你没事？
6: 大哥，你没事？
8: 没事吧？
4: 没事。

0: 发烧了，
1: 真的
2: 真的
3: 发烧了，
0: 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2: 好，走，
1: 哎，不行不行不行，总监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0: 哎呀，管他呢，
4: 走
0: 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
5: 哎，我说军师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6: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5: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6: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试主吧。
7: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1: 走吧，
7: 走

0: 俊逸啊，怎么样了？
1: 左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0: 严重吗？
1: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0: 哦，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0: 我是你们公主，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公主，彩儿，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2: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1: 你，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世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0: 刘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嗯，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啊，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嗯，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
2: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2: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2: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2: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2: 周青，
1: 嗯，
2: 看看去。
1: 哎，

0: 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彩儿，等等，等等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
0: 嘿，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呀？
2: 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对呀，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就是。
2: 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腔，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腔了呀？
0: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4: 哎，你别走啊，别走啊，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1: 大哥，哎，大哥，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1: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0: 哦，好。
1: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1: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哼。

0: 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
1: 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哎，
2: 公主，公主，
1: 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2: 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1: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
2: 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所以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0: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甘愿受罚。哎，
1: 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2: 遵旨。
1: 平身吧。
3: 谢皇上。

0: 那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1: 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0: 朕也是这么想的。
1: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2: 作用何在吗？
1: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2: 哎，好计，好计啊。
0: 准奏。
3: 你们说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士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4: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
5: 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重薛仁贵。
6: 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石文受了伤，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
3: 哎呀，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
5: 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
7: 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
5: 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啊？
6: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
0: 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干！
3: 干！
4: 蓝将军到。
2: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4: 蓝将军，请坐。
2: 谢元帅。
4: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末将一定不辱使命。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5: 领命。
4: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2: 没有，

0: 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1: 恩师，下令吧。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0: 报，
1: 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2: 再退。
3: 是。
0: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1: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0: 铁营的，有种的出来！铁石门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
4: 出来！
0: 出来！
4: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5: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6: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训礼吗？
1: 应该是他。
6: 我想去会会他。
1: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6: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1: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6: 遵命。撤！撤！
0: 撤！撤！来者何人？铁石文死了吗？
6: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夜阑天命。
0: 撤！
6: 撤！撤！撤！
5: 哎呀！啊！哎呀！啊！哎，宗信！啊！宗信，驾！
6: 我一人，呀！哎呀！啊！啊！啊！啊！驾！哎！哎！驾！
5: 宗信！
7: 嘿，起来，起来！
6: 啊，元帅，小令，
1: 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
7: 爹，爹，大大大事不好了，爹！
1: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7: 爹，我和妹夫出阵交战，在阵前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笑。那个蓝天碧他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1: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5: 爹，还是从薛礼出阵吧。
1: 哼，这我还不知道吗？看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啊，去啊，
5: 好，是，好，走。哎，
1: 把薛礼给我带上来。
8: 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1: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代本帅给你记上啊。
6: 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石文还有没有颜面活着。
1: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
0: 薛礼带到。
9: 跪下。元帅，饶命！我给你磕头了。
1: 哼，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官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雪礼，你的英雄气。

0: 该都哪里去了？
1: 哎，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2: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怎么到了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1: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0: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1: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2: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0: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1: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0: 你们有多少兵马？
1: 我们有10万人。
0: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1: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0: 来人，把他给我压下去。
1: 啊，
2: 是
1: 元帅，饶命啊！走，元帅，饶命啊！
2: 走，
1: 元帅，元帅，
2: 走。元帅，我觉得与理不合呀。
0: 将军，这个功你还是可以领的，因为他向我们报告了唐军的军情。
1: 元帅，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0: 是啊，我刚才也对他察言观色，我想他不像是在说假话。现在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3: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弼，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3: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来。
3: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0: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3: 好，
4: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3: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

0: 时，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

0: 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

0: 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不济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

0: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十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它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

0: 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5: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6: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7: 吴次长，
8: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9: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

0: 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周青，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就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1: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0: 怎么了？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孤雁合纵线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合纵线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2: 那就大事不妙了。
0: 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不管他大胜大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嗯嗯嗯。
2: 啊，总爷，
3: 总爷，
2: 哎，
3: 总爷，
2: 总爷，
0: 啊，
2: 周青，薛礼在营中吗？
0: 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大人来的不是时候。
2: 你说什么？ 周庆，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0: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

0: 要休息。
1: 秋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法处置，打你军棍吗？要打，尽管来打呀。
2: 你，
0: 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1: 你，周青啊，这个
3: 周青，不得无礼。
0: 大哥，大哥，
3: 大人。
1: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3: 宗爷，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1: 啊，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3: 宗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1: 哦，哎，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3: 切，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0: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3: 都给我进来吧。
0: 哎，
3: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河东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0: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4: 对
0: 对, 对，
3: 大哥，我们月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4: 是。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4: 在。
3: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营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4: 有令。
3: 李庆谦、蒋新霸听令。
4: 在。
3: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4: 得令。
3: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4: 得令。

0: 哎，嘛呢？
1: 哎，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0: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我蒋大哥。

0: 小美城，能掐回去的。哎，根据是徐茂公枪毙，也相差无几。哎，兄弟们，都精神点儿，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快去。
1: 是。
0: 敌兵来了。
2: 来得好。
0: 谢谢
2: 啊，准备的怎么样？
0: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2: 好，把新娘儿拿到半山腰上。 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屁股朝天。

0: 什么时候了，嘴里还唠叨叨的。
1: 哎呀，我才唠叨个屁呀、啊、我在数人呢。
0: 数人
1: 啊？
0: 有多少人？
1: 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而且只多不少。

0: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1: 人数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0: 提高警惕。

0: 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歌中央。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打仗了。信吧，危险，信吧。
1: 怎么回事？
2: 哎，
1: 来呢啊！
2: 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原来薛礼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1: 啊，这么厉害啊！
0: 啊，
1: 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0: 大概有3000多个。
1: 3000多个？
0: 嗯，
1: 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0: 对呀、啊，
1: 啊、哦，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2: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3: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1: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击的。
2: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东线肯定有问题。
1: 来人，把河东线给我带上来。
4: 是。
0: 大人，
2: 何东县，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0: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句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饶我吧！大人，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0: 大呀！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1: 你还说？

0: 大哥，战果如何？哎，你这是用兵如神呐！是，
1: 大哥，他们三千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2: 是，
3: 就是蓝天碧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0: 怎么回事？
1: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知道了有人埋伏，就潜逃了。而且，
0: 大哥，当时我也出去帮兴霸了，可是这两个人武功实在不弱，所以。
1: 周青，啊，你是怎么指挥的？大哥，这是突然发生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兴霸会冲进沟内的。
0: 我之前说过什么？啊，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
1: 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0: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我。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啊？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

0: 让周青或者学仙图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辛巴，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嗯，
4: 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哎，
2: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
4: 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3: 那怎么成啊？
5: 怎么不成？
3: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5: 你也经常这样，
3: 那怎么了？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4: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5: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3: 帮
4: 啊！
3: 帮，嘿嘿，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4: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5: 哎，不用了，不用，
3: 真的不用我干，
4: 真的不用你干了。
3: 哦，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6: 哎，我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完碗啊。
3: 哎，你先啊，我刷碗。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6: 哎，给你，
5: 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4: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7: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4: 你在喊谁啊？
7: 你就是周青。
8: 这谁啊？
9: 这是谁啊？
10: 是啊，
4: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
9: 啊？是啊，
7: 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4: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7: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4: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7: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4: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7: 你竟敢，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4: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7: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4: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7: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4: 我等着你！
7: 你等着！
9: 走吧！
4: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7: 呸！
4: 没事，走走走，回营。
7: 哎，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11: 哎，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7: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1: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7: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嗯
1: 哼，就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7: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1: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7: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这不我就
1: 你我什么我？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7: 总爷，总爷，
1: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7: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11: 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哎，带走。
7: 哎，总爷，总爷，哎。

0: 总爷。
1: 哼。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2: 啊！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1: 我大哥还好啊。
3: 哎，总爷、哦，啊，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
2: 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1: 是是。哎哎，总爷总爷、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2: 啊？啊，我不提，我不提，我不提，
1: 里边请
2: 啊！我是薛礼啊，薛礼，哎呦，薛礼啊，哎，别起来，别起来，哎，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哎，你看看，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啊，
4: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有失远迎啊！
2: 哎，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嘿，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啊！
4: 哎，总爷，哎，这位
2: 啊啊，他呀，嘿，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哎，
4: 仙徒啊，赔什么罪？
2: 嗨，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啊？哎，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哎，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4: 仙徒，你，
1: 大哥。大哥，
2: 薛礼啊，
1: 大哥，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2: 好，我叫，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哎，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哎，醒醒，醒醒！哎，醒了，醒了，醒了！
4: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
1: 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2: 哎，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刑警打仗就行了。
4: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 是，
2: 听清楚了。去行军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啊，行军打仗啊！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哥。
5: 你是何人？
6: 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蓝，名天相。
5: 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6: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5: 我是薛仙徒。
6: 呸！薛仙徒，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5: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闻道。
6: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下场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香给我抓回来。
2: 是。
0: 把他绑了。哎，大哥，
3: 大哥，
0: 你好点了吗？
3: 啊，好些了。
1: 哎，仙童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3: 是啊，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4: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2: 是啊，大哥，仙徒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4: 是啊，
2: 大哥，我们去帮他。
1: 好啊，走，
3: 别动，谁都不许去。
1: 大哥，

0: 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1: 是啊，大哥，大哥，
2: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
0: 这，
2: 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
3: 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安天弼是也。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2: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3: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快，
2: 这，嘿，这。
4: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
2: 好大的劲儿啊！
4: 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0: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5: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0: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1: 大哥，
6: 大哥，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5: 我说我不行就是不行。
0: 大哥，不好了。
5: 什么事儿？
0: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5: 啊啊！
0: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大哥，事不宜迟了。
1: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0: 大哥，
5: 大哥，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0: 是啊，大哥。
5: 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大哥，都急死了。
0: 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要是坑下生，我就不是人。
7: 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4: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7: 周兴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
4: 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玩意嘛？
7: 这，爹，周兴他们出来了。
4: 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8: 这。
9: 师傅，您先喝水还是吃点什么东西啊？
2: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2: 怎么会这样？啊！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0: 师傅，您都变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2: 拿给我，

0: 贤臣薛仁贵吗？
1: 老程，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0: 老太爷，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2: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0: 行，别再吹了。
1: 什么凤凰山呀，
2: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1: 我……
0: 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
3: 哎，爷，啊，他都病好了吗？哈
0: 哈，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3: 对，
0: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4: 我乃先锋官张世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军薛礼。
0: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嗨，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听河东县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4: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哈，
0: 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我就服了你了。皇上，带病也能将安达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5: 是啊，
0: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3: 是，弟兄们，冲！
0: 冲啊！快冲啊！
6: 哎呀，徐王兄啊！朕能远观不能近看，朕难受死朕了。哎，
7: 皇上想要进关啊，那就由羽池大元帅来安排了。
2: 哎，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
0: 哎，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要帮忙吗？
2: 不用，叫我。
8: 很多中老年朋友肩颈腰腿膝很容易酸痛僵硬活动不便，其实呀，这就是关节软骨的磨损，连带着周围的肌肉和韧带都出现了损伤。
9: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中老年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这个固关节呀，是在氨糖的基础上做了全新的升级。那么新一代的外用的氨糖软骨素的舒缓霜，是专门为我们的关节和肌肉疼痛人群研发的。它有3个优点，叫做一快、二准、三养。其实呀，不是所有的外用氨糖霜都能吸收的这么快。那么固关节呢，是有发明专利，一抹即热。那第2个优点就是准。固关节呢，它是外用涂抹，哪里疼痛不适你就抹哪里。那么第3个呢，就是养，它添加了像三七、红花、天麻等多种的草本植物。
10: 徐老师，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发明专利，应该不便宜吧？
8: 要说便宜啊，确实也不便宜，毕竟专利技术的研发成本在这儿了。可是要说贵吧，那要看跟谁比了。那么既然说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砍价的过程。那么我先问厂家，这个透皮的吸收技术这么好，3分钟就能吸收，那么发明专利的含金量这么高，值不值得花钱去做推广宣传？

0: 说值得，孙氏啊就拿出了一笔推广的补贴费，那么一次酒就变成了99。哇，
1: 补贴50块啊，这么多啊。
0: 那么原料品质这一块呢，我跟厂家再三的确认过，像三七、天麻、红花是必须要保证道地的品质，这个是不能省的。但是考虑到养关节是个慢过程，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厂家承诺了，只要大家订购百日养护套装，厂家还可以再一次让利给大家，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但必须订购百日养护套装才享受，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呀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我考考大家，您知道为什么护关节这个活动叫做关节的健康百日养护吗？
2: 对呀，为什么是100日呢？您给讲讲。
0: 那么养护关节呢，就像给铁锅除锈一样，你得先把铁锈给它清除掉，然后才能重新的开锅润锅。日常呀，还得防锈养护，它就是一个慢养的过程，都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除掉铁锈，减少不适的阶段。除锈，你得先把铁锅里面的锈给它擦掉，给后面的润锅环节啊去创造条件。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输送营养的阶段。我们想一想，铁锈除掉了，你得重新润锅吧？那么铁锅呢，需要的是油，关节呢，需要的是氨糖和软骨素。那第三个阶段呢，其实呀，就是日常的养护了。我们把铁锅除完锈，开完锅，那么又恢复到锃光瓦亮的状态了。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不保养，它还是会生锈，所以大家一定要能够稳得住。总结一下，减少不适、输送营养，包括日常的养护，这3个阶段是缺一不可。比如说你某一处部位刚有一点不适感，活动时有点僵硬不舒服，你想给关节进行日常养护，那你养一个小循环期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好几个部位疼，腰、膝盖、肩膀、颈椎，而且时间是在1年以上了，那么这样我们一般是要建议养一个大的循环期。
3: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汇集更多中老年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有肩颈腰腿膝肘腕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固关节小蓝瓶来帮忙，买菜遛弯运动锻炼嘎吱醒了涂一涂，上下楼梯阴天下雨疼痛不适涂一涂，抱孙子做家务肌肉酸痛涂一涂，睡前厚敷睡醒薄涂，固关节小蓝瓶一涂二抹3分钟，关节肌肉韧带都舒服，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徐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厂子里面的运动骨干，平时呢爱运动，关节活动量大，固关节的用量我怎么把握呢？
0: 好，我告诉大家一个掌心法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块掌心大小的皮肤，那么你就呀挤2泵，那么一个膝盖呢其实就是2泵就可以了。
4: 徐老师啊，那我这个腰1、2、3、4是不是要8泵啊？
0: 没错，你算对了。那么其实呢，时间越久，面积越大，那么需要的量也就越多。
4: 那么一天几次呢？
0: 这个呀是没有次数的限制，比如说你白天出去买菜的时候呢，哎，遛弯的时候就可以涂一涂，上下楼梯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是你运动锻炼的时候啊，也可以涂一涂，在家里抱孙子觉得胳膊酸了，那么也得涂一涂。晚上睡前呢，我建议大家呀做一个厚敷啊，就像我们敷面膜一样，尤其是我们的腰椎、颈椎、膝盖这几个关键的部位，厚厚的给它敷上一层，哎，敷那么15到20分钟，就像敷面膜一样，让它呢能够皮肤吸收，舒舒服服的，暖暖和和的睡个觉。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睡了一夜了，关节有点僵硬，这个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再薄薄的涂上一层，给它揉开。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该用多少的，可以啊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4: 谢谢徐老师，我记住了。
3: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惠及更多中老年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有肩颈腰腿膝肘腕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固关节小蓝瓶来帮忙，买菜遛弯运动锻炼，嘎吱醒了涂一涂，上下楼梯阴天下雨疼痛不适涂一涂，抱孙子做家务肌肉酸痛涂一涂，睡前厚敷，睡醒薄涂，固关节小蓝瓶，一涂二抹3分钟，关节、肌肉、韧带都舒服。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再次提醒大家，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固关节关节健康百日养护活动的补贴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被关节肌肉的问题困扰，就别再犹豫了，电话就在屏幕的下方了，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惠及更多中老年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中老年朋友肩颈腰腿膝很容易酸痛僵硬活动不便，其实呀，这就是关节软骨的磨损，连带着周围的肌肉和韧带都出现了损伤。
3: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惠及更多中老年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固关节呀，是在氨糖的基础上做了全新的升级。那么新一代的外用的氨糖软骨素的舒缓霜是专门为我们的关节和肌肉疼痛人群研发的，它有3个优点，叫做一块、二准、三养。其实呀，不是所有的外用氨糖霜都能吸收的这么快。那么固关节呢，是有发明专利，一抹即热。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准。 固关节呢，它是外用涂抹，哪里疼痛不适你就抹哪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养，它添加了像三七、红花、天麻等多种的草本植物。
1: 徐老师，这么好的东西还是发明专利，应该不便宜吧？
0: 要说便宜啊，确实也不便宜，毕竟专利技术的研发成本在这儿了。可是要说贵吧，那要看跟谁比了。那么既然说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砍价的过程。那么我先问厂家，这个透皮的吸收技术这么好，三分钟就能吸收，那么发明专利的含金量这么高，值不值得花钱去做

0: 广宣传，厂家说值得，所以啊就拿出了一笔推广的补贴费，那么一四九就变成了99。哇，
1: 补贴50块啊，这么多啊。
0: 那么原料品质这一块呢，我跟厂家再三的确认过，像三七、天麻、红花是必须要保证道地的品质，这个是不能省的。但是考虑到养关节是个慢过程，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厂家承诺了，只要大家订购百日养护套装，厂家还可以再一次让利给大家，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但必须订购百日养护套装才享受，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呀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我考考大家，您知道为什么护关节这个活动叫做关节的健康百日养护吗？
2: 对呀，为什么是100日呢？您给讲讲。
0: 那么养护关节呢，就像给铁锅除锈一样，你得先把铁锈给它清除掉，然后才能重新的开锅润锅。日常呀还得防锈养护，它就是一个慢养的过程，都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除掉铁锈，减少不适的阶段。除锈，你得先把铁锅里面的锈给它擦掉，给后面的润锅环节啊去创造条件。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输送营养的阶段。我们想一想，铁锈除掉了，你得重新润锅吧？那么铁锅呢，需要的是油，关节呢，需要的是氨糖和软骨素。那第三个阶段呢，其实呀，就是日常的养护了。我们把铁锅除完锈，开完锅，那么又恢复到锃光瓦亮的状态了。但是如果说你平时不保养，它还是会生锈，所以大家一定要能够稳得住。总结一下，减少不适、输送营养，包括日常的养护，这3个阶段是缺一不可。比如说你某一处部位刚有一点不适感，活动时有点僵硬不舒服，你想给关节进行日常养护，那你养一个小循环期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好几个部位疼，腰、膝盖、肩膀、颈椎，而且时间是在1年以上了，那么这样我们一般是要建议养一个大的循环期。
3: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惠及更多中老年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有肩颈腰腿膝肘腕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固关节小蓝瓶来帮忙，买菜遛弯运动锻炼嘎吱醒了涂一涂，上下楼梯阴天下雨疼痛不适涂一涂，抱孙子做家务肌肉酸痛涂一涂，睡前厚敷睡醒薄涂，固关节小蓝瓶一涂二抹3分钟，关节肌肉韧带都舒服，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徐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厂子里面的运动骨干，平时呢爱运动，关节活动量大，固关节的用量我怎么把握呢？
0: 好，我告诉大家一个掌心法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块掌心大小的皮肤，那么你就呀挤2泵，那么一个膝盖呢其实就是2泵就可以了。
4: 徐老师啊，那我这个腰1、2、3、4是不是要8磅啊？
0: 没错，你算对了。那么其实呢，时间越久面积越大，那么需要的量也就越多。
4: 那么一天几次呢？
0: 这个呀是没有次数的限制，比如说你白天出去买菜的时候呢，哎，遛弯的时候就可以涂一涂，上下楼梯做家务的时候，或者是你运动锻炼的时候啊，也可以涂一涂，在家里抱孙子觉得胳膊酸了，那么也得涂一涂。晚上睡前呢，我建议大家呀做一个厚敷啊，就像我们敷面膜一样，尤其是我们的腰椎

0: 颈椎、膝盖这几个关键的部位厚厚的给它敷上一层，哎，敷那么15到20分钟，就像敷面膜一样，让它呢能够皮肤吸收，舒舒服服的，暖暖和和的睡个觉。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睡了一夜了，关节有点僵硬，这个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再薄薄的涂上一层，给它揉开。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该用多少的，可以啊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1: 谢谢徐老师，我记住了。
2: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惠及更多中老年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有肩颈腰腿膝肘腕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固关节小蓝瓶来帮忙，买菜遛弯运动锻炼嘎吱醒了涂一涂，上下楼梯阴天下雨疼痛不适涂一涂，抱孙子做家务肌肉酸痛涂一涂，睡前后敷，睡醒薄涂，固关节小蓝瓶，一涂二抹3分钟，关节、肌肉、韧带都舒服。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再次提醒大家，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固关节关节健康百日养护活动的补贴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被关节肌肉的问题困扰，就别再犹豫了，电话就在屏幕的下方了，现在就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为了让养护关节的发明专利技术惠及更多中老年人，让大家养出好关节，固关节发起关节健康百日养护行动，全新升级的新一代外用氨糖软骨素舒缓霜固关节，原价149元每瓶。为了推广发明专利技术，让更多人用上养关节的好产品，厂家每瓶补贴50元，每瓶只要99元。厂家特别推出百日养护套装，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有任何不满意，支持30天内无理由退换货，让您购买无忧。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就是东海。
4: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3: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4: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5: 黄包车，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4: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7: 老师，不能冒险。
3: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3: 既如此，便如此。
4: 信仰无声。
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7: 等过上好日子，
9: 月熙，
7: 我会弥补你。
4: 朱筑成不朽的荣光。
10: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3: 那次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
6: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3: 骄
11: 傲。哎呦，好！
3: 僵死了。
6: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1: 什么海外资产？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3: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1: 你是黄

0: 着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

0: 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哥，大哥，
1: 扶我起来。大哥，你好点了吗？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爷会给你记功的。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0: 大哥，你罚我吧。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1: 不，大哥，你不罚我，
0: 我不起来。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1: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
0: 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0: 那也罚我吧，
1: 大哥，罚我吧，
2: 罚我吧。
3: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
0: 好，
4: 好，
0: 好。君林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
3: 啊啊，没事。
0: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哦，
3: 是，那就多谢总爷了。
0: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5: 那就不客气了。
6: 来来来来，给我。
7: 来来来，哎，拿来吧你。
3: 那就喝吧，吃吧。
8: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0: 是啊，
3: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
0: 大哥，你也吃吧，
3: 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动手动手，
5: 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放进去，
5: 来，开开打开，
7: 灯
5: 笼，来谁给我一个？
0: 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10: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璧被杀，蓝天象被擒。啊，
11: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0: 元帅有何打算？
10: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还是暂时撤吧。
0: 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10: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11: 放弃三江越虎城？
10: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0: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10: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你还是逃走为好啊。
1: 父王，我去哪儿啊？
0: 去找薛礼啊。
2: 什么事儿？
1: 不见王在里面晕倒了。
2: 什么？
1: 快快！
2: 怎么回事？哎呀！
3: 什么？他去通知唐军，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4: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5: 元帅是女婿。
4: 好，女婿，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
5: 谢元帅。
4: 张世贵，这是什么？
5: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4: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5: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只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

0: 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大王鞭，和秦老元帅的大王翦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1: 对，你说的全对。哎，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0: 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呢？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1: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
0: 饶命啊，饶命啊。
1: 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取你的脑袋。
0: 我说，
1: 快说！
0: 我说什么呀？我
1: 说怕你不说啊！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哎，
0: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1: 什么？那是狗婿！
0: 哎，狗婿，狗婿，狗婿！
1: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0: 啊？你都知道了？
1: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0: 我把它
1: 说，
0: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1: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啊，你
0: 是，
1: 还不快滚？
0: 是，还我滚。
2: 爹父，
0: 爹走开！

0: 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1: 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呐，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
0: 啊，
1: 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啊？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哎，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1: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0: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1: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0: 宗宪呐，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1: 多谢岳父夸奖。
0: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1: 对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0: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

0: 是元帅吗，公主？
1: 是啊，我们去看看。
0: 好，
1: 驾驾。
2: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1: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2: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0: 我动用了打王鞭，他的全部招出来。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1: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找不着，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儿走吧。
2: 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3: 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儿走吧。
4: 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5: 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儿走吧。
6: 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7: 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儿走吧。
8: 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9: 哎，马上，马上，
10: 来来来，
11: 快来！
10: 啊，走走走走走，
11: 喝喝。
10: 哎，马上，马上，
11: 来来来，
10: 来来来，
12: 哎呀，薛礼啊，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
0: 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病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1: 来来来来，
0: 该怎么办呢？
2: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0: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2: 总爷，请说。
0: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哎，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0: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3: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4: 对啊，大哥，
5: 大哥，
4: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6: 对啊，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7: 是啊，
8: 大哥，
7: 你仔细考虑清楚啊。
4: 行了，
2: 总爷，听你的，你安排吧。
0: 啊，那好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啊，那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5: 大哥，
3: 大哥，
5: 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
1: 兄弟们进去了
0: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
1: 走，
0: 赶快进去吧，快去快去。
2: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1: 哎，别瞎说了，走吧。
3: 哎，
1: 走吧。
3: 是，

0: 苏茜，赶快把洞口堵上。
1: 是。
2: 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3: 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在火攻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2: 那怎么办？
3: 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4: 大哥，这个地方，
5: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你还要怎么样？
4: 哎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5: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哎，
4: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6: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嗯，
5: 哎，我看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4: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异梦反尘的事儿吗？
7: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8: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6: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5: 这不是小事情，对于皇上来说，我是犯了欺君之罪，弄不好是要砍头的。这砍头

0: 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2: 我也走了。
0: 哎，那算了，不吃。

0: 们快出来，着火了！
1: 啊啊！着火了！啊！哎呀！哎哎哎！
2: 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3: 大家别慌，
4: 一定是张世贵那老家伙干的。
3: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2: 是
3: 啊，
0: 周青。
1: 哎，大哥，大哥，谷口被人封死了。啊啊，这哎，上面有人。
0: 啊，快快！
5: 薛礼，我在这儿呢。
0: 张总弟，哈
5: 哈，薛礼啊，今夜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爷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仙谷，这可是个风水宝地呀啊！
0: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
5: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啊！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0: 小心！不行，走，跑，走走。
6: 怎么样了？他们已经放火了，急死我了！来，拿着这个。
0: 岳父，被他们跑了，
7: 岂有此理！

0: 徐大哥，你没事吧？哎、
1: 公主，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是跟着张世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
1: 哦，是吗？
0: 张大哥，你没事吧？啊、来来，慢点。
2: 还死不了。哦。
1: 大家都没事吧？
3: 没事，
4: 没事，没事。
3: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对呀、啊，
4: 对呀、啊。
1: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3: 走，好好，走走。
0: 徐大哥，啊，你在想什么？
1: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
0: 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1: 应梦贤臣？嗯，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0: 当然不是了。
1: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0: 徐大哥，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1: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堂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0: 徐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1: 仙徒说的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0: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门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1: 谢谢你啊。
5: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6: 皇上一定会。
7: 我看不见的。
6: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7: 我说的是事实啊。
6: 哈哈，又让你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哎呀，
8: 你来捣什么乱呢？
6: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8: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7: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8: 那赌什么？
7: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6: 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8: 好，赌就赌。
5: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朕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9: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9: 谢皇上。
5: 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9: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5: 啊？
8: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9: 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0: 我打你！
1: 这是你啊！
2: 我的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3: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交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啊！
0: 你再乱说！
3: 我要
0: 行行行，
3: 你看，你看，你看。
4: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2: 讲。
4: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月湖城，不给铁石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2: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3: 臣在。
2: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3: 臣遵旨。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周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过来。我先走了。
0: 喂，哎，你，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哈
4: 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驾！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
5: 驾！
4: 走，
5: 驾！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1: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
1: 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

0: 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1: 对啊，
0: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1: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0: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你也在守护着我一样。

0: 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1: 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
0: 没什么。
1: 哎，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虎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4: 空城？
3: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5: 岳父，管他呢。
4: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3: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欲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5: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
3: 好，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4: 是，
6: 叫
4: 叫
6: 叫。
0: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1: 公主一路小心。
0: 公主一路小心啊。
3: 怎么样，
5: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
3: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5: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3: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0: 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7: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0: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8: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击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9: 它防寒保暖，
10: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9: 它时尚百搭，
11: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9: 它耐磨耐穿，
12: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千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

0: 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七八年呐，哎，不成问题。
1: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2: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2: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3: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0: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0: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嗯、
3: 好看，
0: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嗯，
3: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3: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9: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

0: 就比较仔细和挑剔。它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2: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3: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4: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3: 啊，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4: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3: 阿姨心情怎么样？
5: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的。哎
3: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6: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7: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这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8: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2: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1: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

0: 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嗯、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嗯，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9: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

0: 跳皮鹰。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六七十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阿姨心情怎么样？
2: 我没想到六七十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了。哎
1: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3: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5: 一辈子也没穿个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哎，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6: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7: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8: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消促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9: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8: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10: 吴次长，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6: 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个婴儿肌肤的感觉，
12: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6: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13: 我这花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14: 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6: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张爱卿。
1: 臣在。
0: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1: 啊，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0: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2: 报，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0: 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3: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0: 准奏。张先锋，
1: 臣在。
0: 朕命你即刻率领10000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1: 臣遵旨。

0: 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七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
0: 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七日，那么第八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1: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0: 好，一言为定，回营。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这，
3: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七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1: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3: 你，
4: 皇上，我想二路元帅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现在解救围城之困呐！
5: 要我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4: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5: 哎呀，不行不行！
3: 好了，既然程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程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4: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行了。
3: 好。
6: 千岁。
4: 公主，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4: 公主，请说。
6: 我想见圣主。
4: 见皇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平身。
6: 谢万岁。
7: 公主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6: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3: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6: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3: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6: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3: 徐王兄，你看如何？
5: 他病了，正在养病。
3: 哎呦，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6: 谢圣主。
4: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文的弟弟铁石木。
6: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文差远了，
4: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6: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4: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嗯。
8: 哪里跑？这！
6: 铁石墨，我在这儿。
8: 这！
4: 铁石墨，来追我呀！
8: 这！
6: 铁石墨，我在这儿。
4: 我在这里，铁石墨。
8: 这！
4: 这！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

0: 餐，会不会搞错了？站！咦，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哎，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老伯，我怎么找也

0: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国？对，就是天仙谷，老伯。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1: 好，前面不远就是三江月湖城了。对啊。
0: 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1: 说吧。
0: 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哼，怎么这么说啊？因为那天比武时候，李剑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哎，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剑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
1: 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2: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笑>
0: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1: 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2: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
0: 我才不学他呢！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2: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0: 前面就是了，快走，
2: 就
0: 都
2: 跟上。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
2: 我们已经忍了五天了，
1: 最多再忍两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儿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3: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4: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4: 多谢多谢贤弟呀。
0: 三哥，
1: 景德，随我来。
0: 好。
1: 御医，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4: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1: 景德，不要粗鲁。
4: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1: 什么办法？
4: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4: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1: 哎，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1: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1: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合药吞服。
4: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1: 景德呀，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1: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救兵。如今哥这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成功了？
0: 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2: 好啊，真是太好了。
0: 但是
1: 啊，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
1: 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0: 哎，好。
3: 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啊！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4: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啊！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3: 皇上用龙须下的银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5: 皇上驾到！
6: 徐王兄，
3: 吾皇万岁！
4: 吾皇万岁！
3: 万岁！万万岁！
4: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0: 谢皇上，
3: 谢皇上。那皇上，
4: 请快快。
7: 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3: 多谢皇上圣恩呐、啊！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7: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3: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哎，
7: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3: 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7: 啊！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跟你聊聊。
0: 哦，想聊战事？
1: 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0: 好，我就想他有诈。他们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千御火绳团团围住，他们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立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0: 来者何人？
1: 我乃伯辽的朝阳公主，要见罗通。
0: 来人呐，给我拿下！
2: 哎，等一等，
0: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2: 铁牛，自己人，去。
1: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2: 朝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1: 铁狮纹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2: 什么？皇上被困了？
1: 嗯。
2: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3: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2: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0: 是。
2: 这，
0: 快跟上！快！
4: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5: 哼，你吃吧，我不饿。
6: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5: 啊，
4: 你真不吃啊？
5: 嗯，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6: 来，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4: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5: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4: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5: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4: 哦，我陪你去。
5: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6: 哎，
5: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4: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6: 喝水吧。
4: 对。
5: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啊，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
1: 来，
2: 这俩
1: 都是这个，来来，这个特别好吃，来，
3: 够了。
1: 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吃吃，哎哎哎，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4: 哎，这饭没法吃了。
1: 吃啊，彩儿。啊啊，来，哎，彩儿，吃这个。
5: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你呀，
1: 吃牛肉，彩儿。
5: 哎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1: 多吃点啊。啊，
3: 够了。
1: 哎，没关系。
5: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是吧？
3: 啊，程老千岁，啊，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3: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0: 哦，那他们是谁呀？
1: 哦，我们是月子号火头军。
0: 啊，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1: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
6: 我是江星霸。
7: 我是王新鹤。
8: 我是薛仙图。
9: 王清溪。
10: 我叫李庆仙。
3: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0: 对呀、啊。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我们在这里等昭安公主呢。
0: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8: 跟你上哪儿去啊？
7: 是啊，
0: 去面见皇上啊。
1: 啊！
7: 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8: 啊？对啊，
0: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7: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1: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昭阳公主了。
0: 哎呀，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1: 啊，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7: 嗯，对，
8: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0: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

0: 我都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1: 好啊，嗯，好，行，程老千岁，我来吧。哎，
2: 走走，来。
3: 这。
4: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七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七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唐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5: 报，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0: 去吧，去吧。
5: 是。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
6: 啊，谢皇上。
0: 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6: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0: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7: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0: 景德，你又冲动。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6: 皇上，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0: 好计，好计呀。景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7: 遵旨。
6: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8: 真的是薛仁贵，
6: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8: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6: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8: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6: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下也无妨啊。
8: 好，
4: 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1: 怀玉，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2: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儿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1: 好，好计，走。
2: 这，这，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1: 好，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4: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1: 这。
2: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3: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3: 好。
5: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4: 战况怎么样？
5: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4: 岂有此理！
1: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6: 驾！

0: 开门。
1: 白玉仪这个小冤家，她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

0: 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1: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
2: 哎呀，是我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2: 哎呀呀，糟糕！哎呀，
1: 怎么了，尉迟叔叔？
2: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
1: 啊，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2: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1: 哦，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2: 好好好，西门见，西门见。
1: 这，这。来向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3: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墨师爷。
1: 无名小辈，解枪！
3: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1: 本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师爷。
3: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1: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3: 好，集中，
4: 驾，
3: 跳，

0: 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1: 你错了，你错在哪儿了？
0: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 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1: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由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2: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1: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0: 哎，好，好，好，好，好。
1: 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叫！叫！
3: 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4: 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驾驾

0: 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吹线鬼，我先来！驾！驾！嘿！驾！驾！啊！啊！大哥！嗨！嘿！驾！驾！嘿！驾！
1: 快开城门，尉迟叔叔！
2: 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
1: 尉迟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2: 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这又错了。
1: 你怎么又错了？
2: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1: 怎么了？
2: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1: 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2: 说吧。
1: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2: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1: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给我打开，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2: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1: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叫！来者何人？
3: 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是也。
1: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3: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
1: 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名怀玉。
4: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5: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5: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

0: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嗯、另外的话呢咱们 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腰。

0: 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

0: 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
1: 哦、
2: 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

0: 带都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大半个中国的月经都挤在了这小小的蛋糕上。
4: 暗夜里的蓄力，
5: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钓。
4: 压迫层层疑云。
6: 在基奥河的海东天文舰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4: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7: 总裁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吗？
8: 查供谍固然重要，
6: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4: 一次次突击行动。
9: 哎，我看看啥？
10: 你还想搜山吗？
1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2: 栽赃中将刺史，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4: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13: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4: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4: 沉默的荣耀，水晶实现。
15: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6: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15: 九。
17: 哎呦，好！
15: 僵死了。
16: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8: 什么海外资产？
19: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9: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5: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8: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

0: 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消促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11: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10: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12: 吴次长，
13: 明天要就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1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

0: 别担心，变通号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我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6: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能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9: 老师，不能冒险。
10: 我们给这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1: 我更想具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12: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1: 既如此。
2: 信仰无声，
13: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9: 等过上好日子，
14: 月熙，
9: 我会弥补你。
2: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5: 长夜将近，明明破晓，
6: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

0: 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思啊，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0: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1: 没必要，真没必要。
0: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1: 明白。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这今天就带了这么多，你要是觉得不够，我回家再取。
2: 进来了，
3: 这个方案我怎么这么生气呀？
2: 谁惹他了？
0: 不知道是谁又惹到这个姑奶奶。老郭人多哪儿去了？你们谁知道？
4: 郭主任去开会了。
0: 我问你，
4: 李书记的亲戚，
0: 这份材料是他亲自弄的，还是你们谁替他写的？说话！
4: 这我就真不清楚
0: 了。反了天了！事实不清，数据不符，国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敢给我乱写！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他，我不管他在哪，让他给我回话。
4: 连科长，这
0: 我让你打电话。
1: 别找郭主任了。这份报告是我写的。
0: 是你？
1: 李科长，您是对这份报告有什么不满意吗？
0: 废话，你看不出来吗？我知道了，因为上次我把你给撞了，你想存心报复是吧？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李科长，能找个地方单独跟你请教一下吗？
0: 怎么？觉得在这丢人啊？就在这说，说不清楚哪儿都不许去。
1: 好，那我就在这儿向林科长请教，所谓事实不清、数据不符的根据是什么？
0: 好啊，你敢问起我来了？行，我今天就让你错个明白，你连欧盟自贸协议国家都给我写错了。
1: 冒昧的问一下林科长，今年元旦期间您在哪？
0: 你问这个干嘛？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元旦那会儿，我人正在塞浦路斯。
1: 塞浦路斯？
0: 塞浦路斯怎么了？元旦是节假日，我去当度假有什么关系啊？
1: 林科长，您误会了。我想表达的是，可能是因为林科长休假的原因，没顾得上了解。

0: 其他八个国家于今年元旦期间就已经跟欧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议。
1: 怎么可能？这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0: 这八个国家是第二批签署的。

0: 你说对了，不过你怎么对欧盟的情况这么了解？
1: 其实我在大二那年作为交换生到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0: 那这么说这事是……
1: 这份报告吧，我其实也是根据林科长的考察材料才做出来的，我只是在林科长的基础之上稍加修改，没想到让您误会了，实在抱歉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楚申阳。
0: 记住了。
2: 他来了，你怎么不说一声？我让你好好干，你可倒好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没事你惹他干嘛呀？本来以为你还是个人才，没想到
1: 郭主任，
2: 我不用说了，没事回去工作吧。哎，记住，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别乱管别人部门的闲事儿啊。去吧。
1: 是。
2: 喂，老陈，下午呢你牵头开个会，要严肃地整顿一下部门纪律，告诉一下部门的这些人，以后啊让我知道谁再敢偷奸耍滑，一律严肃处理。
1: 王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下午确实太忙了，您那个文件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您。
3: 那个材料我已经做出来了。
1: 您做出来了，做
4: 慢点王哥。
5: 老楚，最近这两天部门的事情比较多，你最近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就不用等我了啊。

0: 你都听说了吗？那个姓楚的和林副科长吵起来了。
1: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连我们局长都不敢得罪那个姑奶奶，
0: 她还敢？原来我以为啊只是做事婆婆妈妈，没想到这脑子还有问题。
1: 去年财务部不是有个姑娘因为得罪了她最后被调走了吗？
0: 看来啊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估计离滚蛋也不远了。
2: 请问是楚申阳吗？
3: 我是。
2: 请跟我来一下，领导要找您谈话。
0: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4: 楚申阳，知道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3: 可能是跟我的人事变动有关系吧。对不起静静，我对不起你和孩子，这回我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4: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0: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1: 啊，您是说有人推荐我？
0: 是的，我的文字秘书小杨由于工作调动，现在需要有人来代替他。人事方面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能力都很适合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叫你过来，不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谢谢王局，谢谢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八期，我是吴军。红色法治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精神根脉，沉淀着为民立法、公正司法、良法善治的深厚内核，为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滋养与实践力量。榆林是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更是薪火相传的法治沃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带我们溯源榆林红色法治脉络，共同探讨如何传承红色法治精神，深耕法治榆林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让我们先通过一部短片，直观感受红色法治文化赋能法治榆林建设的实践成效。
1: 榆林是陕北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西北革命策源地，有着绥德地委旧址、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绥德分庭等历史遗存，记录着许多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纠纷调处、司法审判的生动实践。榆林立足得天独厚的红色沃土，将红色法治文化融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全过程，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榆林市始终将人民立场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公开选聘16名政府立法咨询专家，组建专家库，建立1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先后出台地方性法规14件、政府规章5件、法规性决定2件，所有立法项目均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广泛吸纳民意，解决实际问题。其中，榆林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是全省首个国家级非遗领域跨市协同立法项目，为陕北民歌保护传承提供制度支撑。坚持实事求是、服务群众的边区工作作风，围绕能源保供、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健全跨区域执法协作机制，构建陕北能源区域执法联动体系，开展生态环境跨区执法协作，建立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与财政、审计、市场监管、检查、纪检监察等8部门协作机制，扎实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坚决纠治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优化信用修复服务，推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信用修复提示告知，创新开展信用修复掌上办，率先在全国将药品追溯码数据应用于医保基金监管，创新建成了药品追溯码监管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用药安全，畅通行政执法与检查法律监督联动渠道，创新开展执法监督直通车线上举报平台，群众可24小时扫码投诉举报，推动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推动黄河几字湾五省七市中级法院深化协作机制建设，设立黄河水保、矿区修复、荒漠化治理等修复基地，维护群众生态权益，强化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扎实开展司法筑起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打造法润榆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深入推进执行规范化建设，形成智慧执行榆林品牌，与陕甘宁勐晋10个地市中院及西安银川中院签署执行跨域协作框架协议，实现10+2异地执行同城效应，传承边区依靠群众就地调解的工作方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推行5级5长工作体系，构建3端4防线5机制溯源治理新模式，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调解组织。绥德说事堂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

0: 验、先进典型，被陕西省委依法治省办评为陕西省第四届十大法治事件。建立复议加调解工作模式，坚持调解在前、复议在后，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源头，统筹组织政法、公安、检察等多方力量，建设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联合妇联实施婚姻家庭法治宣传进社区三年行动，依托公益电影、综治视联网开展普法宣讲，让法治文化走进群众日常生活。
1: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榆林这片土地上厚重的红色法治底蕴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倪主任，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榆林市是如何通过更续红色法治文化，赋能法治政府建设的。
2: 榆林作为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核心区域，西北革命的策源地，留存着大量承载红色法治基因的革命旧址和历史记忆。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三边、省府等革命根据地就设立了裁判部。陕甘宁边区时期，高等法院绥德分庭、三边分庭相继建立，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的人民司法立场在这里诞生。郭维德、刘玉厚等一大批调解模范，依托群众公益、邻里说理等方式化解民间纠纷，形成早期基层治理的雏形。当年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治理理念、工作方法，为我们推进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财富。一是坚持站稳人民立场。1944年，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的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做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深刻指出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人民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之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这些朴实真挚的话语，历经80余年岁月变迁，仍然是我们推进法治建设的宝贵财富。榆林这些年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特别是规范涉企检查。我们研发驼城扫码 APP， 推行生态环境卫星遥感、城管一摊一码等非现场执法，大力推行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通过多部门数据互通、信息共享，实现一次上门多项检查，大幅减少检查频次，让企业安心经营。我们在中心城区建立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综合服务窗口，实现了企业群众办事从只进一门到只到一窗的深刻转变，避免群众多头跑、来回跑。特别是2024年以来，实行双休日、节假日延时服务，实现政务服务全年不打烊，实实在在为百姓解忧、为群众办事。二是坚持调研、科学决策。1943年，刚上任绥德地委书记不久，习仲勋同志就在郝家强村开展为期1个月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式掌握第一手实情，总结推广“村村学习郝家强，人人学习刘玉厚”。1944年，绥德分区司法会议上提出，掌握情况才能依法办事，反对脱离实际的坐堂问案，要求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摸清真实情况作为处置纠纷、执行政策法令的前提。我们围绕榆林高质量发展，每做一项重大决策，首先看是不是符合群众意愿，是不是经过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北京、西安组织专家论证、技术审核。在此基础上，经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市两会审议通过，每年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调研论证，确定百姓关注、事关全局的20件大事，通过公开政绩遴选、人代会投票表决，确定10件民生实事，推动榆林高质量发展。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我们创新推行黄蓝章审批制度，通过蓝章融缺预审，允许企业边界

0: 编补资料，补齐药界后核发正式红章，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助推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在全省率先推行工程项目建设双盲评审。 对评标专家在电子抽取系统中随机盲抽，对投标企业身份识别信息在评审环节全程隐匿进行暗标盲评，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三是坚持深化社会治理，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普遍建立乡村调解小组、群众评议组织，形成小事村里解、大事群众议。 矛盾不上交的优良治理传统，今日的榆林持续精细化、网格化治理模式，把边区就地化解矛盾，依靠群众治理的经验，转化为新时代为民解忧的新世界。我们创新推广绥德满堂川说事堂邻里解封工作法，70%以上的矛盾纠纷依托说事堂的平台就地解封。 绥德说事堂被中央政法委评为全国新时代风向敬业先进典型。我们还创新推行了武器武长工作制，全市56000余名武器武长化身矛盾调解员、民情信息员、政策宣传员，常态化排查隐患、调处纠纷、回应诉求，实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榆林连续三年社会治安满意率。
1: 99.9%以上，成功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谢谢米主任。那么接下来想请马局长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新时代我们是如何传承边区红色法治优良传统，将其融入到司法行政的工作实践。
2: 榆林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更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重要发源地。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这里就诞生了源头化解、司法为民、走穷租路线等宝贵法治理念。新时代，我们立足这份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坚持把红色法治优良传统贯穿到司法行政工作全过程。 重点从人民调解、行政复议、全民普法三个方面发力。第一方面，我们坚持继承源头化解的优良传统，把传承红色法治文化融入人民调解之中。边区时期涌现出一批民间调解模范，他们独特的调解模式在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中，民事调解劳动模范郭伟德就是典型代表。他的调解方式主要体现在依靠群众、就地化解、法理情相融、调解与教育并重这些优良作风，至今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用情理法相结合的方式，耐心劝导，使双方达成和解。 辖区民事案件外人呈诉率从2017年的23.6%显著下降至2025年的6.3%，实现小事不出冲、大事不出证、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治理目标。同时，我们大力培育。 一线一品牌塞上风景线调解工程，今年已经对9个县区的调解品牌进行了集中宣传报道。近年来，类似说事堂、说事使等品牌调解阵地遍布全市，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第二方面。 我们坚持更续司法为民的法治血脉，把传承红色法治文化融入行政复议之中。我们坚持把调解、和解贯穿到行政复议全过程，大力推行行政复议加调解模式，坚持调解在前、复议在后，推动更多矛盾纠纷在源头化解，确保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今年以来，四级行政复议案件通过调解和解结案145件，调解和解率达36.1%。第三方面，我们坚持弘扬走群众路线的法治理念，把传承红色法治文化融入全民普法之中。

0: 1944年秋，绥德分局召开司法工作会议，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做总结讲话，明确提出司法工作要走群众路线，把法律送到群众身边这一法治理念被广泛推广。为了弘扬这一理念，我们应用政地建设、文艺创作、媒体传播等三个载体，推动法治文化可视可感，入脑入心。通过开展深入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营造了宗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1: 谢谢马局长。接下来想问一下蒲馆长，立足纪念馆本身，我们怎样做好红色法治文化的挖掘整理与展陈宣教，同时呢，又如何跳出展馆的局限，把红色法治声音传得更远，引领带动全市红色法治文化传承的整体水平。
2: 在纪念馆工作，我最深的体会就是，红色法治文化想要真正打动人心，关键在于让历史开口说话，让抽象的法治精神具象可感，真实可触。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立足展陈载体，让红色法治历史动起来。我们系统梳理舆论红色法治发展脉络，聚焦绥德分局司法制度建设、马习武审判方式本地实践、别区民间调解等内容，同时串联绥德革命纪念馆、中共绥德地委旧址、郝家桥旧址等点位，打造以核夺点红色法治研学集群，有画展板、实物影像展陈，让参观者完整读懂红色法治发展脉络。二是创新宣教形式，让红色法治故事火起来，做强小学讲解员志愿服务品牌，用青少年视角讲好红色法治故事，开设红色法治专题党课与实景课堂，还原历史细节，切实增强红色法治教育的感染力和时效性。三是拓宽传播路径，让红色法治精神火起来。我们制作红色法治微纪录片、小故事，借助短视频平台扩大传播。2025年上线数字博物馆，实现线上沉浸式观展，组建红色法治学讲队伍，开展红色文化五境宣传教育活动，轮动机关、学校开展实践教学，推动红色法治精神入脑入心。在辐射带动全市方面，我们着力发挥三个作用：一是做内容供给的资源库，作为全市红色法治史料收藏单位，我们整理司法讲话史料、案件档案、调解原始记录，形成可复制的展陈大纲，讲解脚本面向全市共享，梳理实景教学等实操指南，为各地开展红色法治教育提供参考样本。二是做阵地联动的联醒群，通过业务指导、联合培训，提升各点位展陈与讲解水平，带动全市红色法治阵地整体提质。三是做经验输出的示范点，把史料挖掘、展陈教育、文艺创作的成熟做法向全市推出，引导各地结合本土资源，打造特色红色法治品牌，丰富全市法治文化载体。
1: 感谢蒲馆长，也再次感谢三位精彩的分享。依托形式多样的红色法治资源，榆林将其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强大精神力量和生动法治实践。相信在红色法治基因的滋养下，榆林将继续深耕红色法治沃土，让红色法治文化赋能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行稳致远。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的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青砖灰瓦的校门看似朴素无华，却像一道穿越烽火的历史门槛，承载着抗战时期救亡图存的育才伟业。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到了延安抗大旧址，让我们一起走进窑洞里的将帅摇篮。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队伍伤痕累累，干部损耗极大。当时日寇大举进犯，华北危机、全民族抗战迫在眉睫，前线极度缺乏军政统战骨干。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说，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走出中国，不造就一大批干部是不行的。党中央立足贫瘠的陕北高原，下定决心创办属于红军自己的大学，为抗日战场输送火种。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亲临现场。1937年1月，学校随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门两侧的白墙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鲜红大字格外醒目。这是毛主席亲自审定的校训，至今仍是无数中国青年的精神座右铭。走进窑洞教室，艰苦的条件令人动容。桦树皮当纸张，石灰块做粉笔，石块垒起当课桌，锅底灰兑水调制成墨汁。就是在这样近乎原始的课堂里，学员们深耕马列理论与军事战略，在煤油灯下推演战局，在黄土坡上演练战术，将书本知识与救国实践紧密结合，探寻民族解放的道路。在抗大，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确立了著名的38作风办学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还亲自授课。据统计，毛泽东

带抗大的授课多达数十次，每次讲课他都反复叮嘱学员，首要的是要筑牢政治信仰，要在政治上开展，在军事上提高。抗大的门户始终向热血青年敞开，他既招收历经千难万险走完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也接纳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冲破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有人徒步数月，有人变卖家产，只为来到这革命的熔炉。抗大总校先后开办八期，并且在西北、华北、华中设立14所分校，形成了星罗棋布的育才网络，累计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大批共和国将军、省部级的政工干部，以及无数牺牲在抗日疆场上的英雄，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抗大精神就是坚守救国理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理论结合实战，秉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风，培育抗日英才。今天的中国虽已远离战火硝烟，但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依然充满挑战。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自觉传承抗大红色血脉，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勇敢地扛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续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崭新篇章。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低他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

0: 这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这个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西安小雨，20到2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小雨，20到24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延安小雨转阴天，16到23度。铜川小雨转阴天，16到21度。宝鸡小雨，18到23度。咸阳小雨，18到24度。渭南小雨转阴天，17到24度。汉中小雨，20到24度。安康大雨转小雨，21到23度。商洛小雨，18到20度。杨凌小雨，18到23度。北京多云，19到26度。上海小雨，25到32度。成都多云转阴天，21到28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

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常态化帮扶几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做好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省长赵刚主持。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一行。
0: 多彩活动迎中秋，三秦大地处处洋溢着传统佳节的温情暖意。
1: 我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排查，守护群众安心过中秋。
0: 本台记者专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主席鲍德熙，听他分享电影节背后的光影故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4号，全省常态化帮扶暨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夯实三农根基。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安排常态化帮扶和千万工程工作，副省长武文刚通报乡村振兴有关督导暗访情况，并安排问题整改工作。赵一德在充分肯定过渡期以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必须持续加压加力，丝毫不能松劲。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任务的长期性，深刻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复杂性，深刻认识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大力度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并不断强化精准方略，提高帮扶对象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真正把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要求落实到位。要把开发式帮扶摆在突出位置，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完善兜底式保障措施，用好苏陕协作、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等多方力量，切实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要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加力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大农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力度，更好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深化千万工程经验学习运用，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

0: 扎实做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三个专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实五级书记责任，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审督和国家各类督导检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建强三农干部人才队伍，推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赵刚强调，要精准做好帮扶对象动态监测管理，常态化全覆盖开展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风险排查化解，强化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推进帮扶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有效拓宽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持续提升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三秋生产，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各类问题排查整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蒿慧杰、王海鹏、李军，省直有关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陕单位、省属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区、县市区党政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2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一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马时亨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对香港贸发局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赵一德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港两地资源禀赋与功能优势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香港贸发局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香港所长与陕西所需精准对接，在经贸、金融、科教、人文等领域拓宽合作维度，坐实合作成果，同时助力更多陕企赴港上市、借港出海。欢迎广大港企积极布局陕西，深耕陕西，共享发展机遇，共赢美好未来。马时亨表示，陕西创新动能强劲，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港陕深化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香港贸发局将充分发挥国际化平台和全球资源优势，聚焦产业投资、科创协同、人才共育、文旅互鉴、青年交往等方面持续发力，促进两地企业携手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放大港陕合作成效。省领导李军、孙科，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3: 9月24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9月24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国伟一行，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航材保障、航空维修和重点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省属相关企业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9月23号在西安闭幕。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侯赛因·法赫米、埃及国家电影中心主任艾哈迈德·萨利赫、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陕西省副省长徐明飞、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秦振贵、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等领导出席。本届颁奖典礼立足长安丝路文脉，紧扣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

以光影为桥，呈现了一场兼具东方意蕴与国际视野的文化盛典。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

0: 金锐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十大奖项的影片演员进行了颁奖。导演、电影教育家谢飞获本届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当晚还进行了丝路电影节会旗交接。下一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2027年在福建福州举办。本届电影节9月19号开幕以来，先后举办埃及电影周、多题材影片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等活动。
1: 中秋佳节临近，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森秦大地处处洋溢着传统佳节的温情暖意。
2: 中秋将至，乡间暖意融融。在榆林清涧县宽州镇刘家湾村，来自榆林市教育示范性综合基地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开展中秋慰问，在为老年群众传递中秋温情的同时，还联动村级力量为村里3名大学生发放助学帮扶资金，让传统佳节的温情深深扎根乡土，浸润人心。
3: 我们一起分装月饼，给村里60岁以上老人发放慰问品，希望用这份微薄情谊让老人们感受中秋暖意。
2: 每年中秋，渭南市潼关县有蒸月饼馍的习俗。这两天，老手艺人王亚民专程为女儿制作地道的月饼馍，揉面、醒面、包馅、压花、蒸制，一道道繁琐的工序，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4: 每年到中秋节，都把手都捏这个桃桃馍，葡萄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这两天，汉中略阳的手工月饼也迎来了销售旺季。在观音寺镇安华庄村的手工月饼作坊，工作人员正忙着擀制饼皮、调馅、和面、擀皮、包馅、压模。据了解，这里的手工月饼制作技艺距今已有100年，是县级非遗小吃，目前已从自家灶台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5: 咱们把当地的人员统一起来，提供场所、资金保障，由镇政府统一打造咱们的手工腔味月饼，把它当作观音寺镇的特色产业发扬并传承。
2: 延安市宝塔区王家坪社区举办晴满中秋、邻里同乐中秋游园会，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现场还开设免费义诊、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把贴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就是想让大家轻松过节、开心过节。社区工作说到底就是服务大家。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多办这种接地气、暖人心的小活动，让邻里更和睦，让社区更有温度。
2: 安康市岚皋县涛河镇举行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示范活动，当地干部群众、文艺爱好者、道德模范代表齐聚现场，共度中秋佳节。在咸阳市长武县人民广场，一场交响音乐会让数千名群众欢聚一堂，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共庆佳节。
7: 以前总觉得这个交响乐距离我们很遥远，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欣赏，真切感受到我们长武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充实精彩。
1: 中秋佳节将至，我省各地对食品生产销售、市场计量、公共卫生、农产品源头管控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从严从细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2: 在宝鸡，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月饼生产企业，查看生产车间卫生状况、原料存放、加工流程是否规范，严把源头生产质量关。在盛超卖场细致排查在售月饼的储存环境、货品摆放、进货查验落实情况。
8: 一方面，我们对这个月饼糕点的生产企业的原料控制、标签标识、食品安全储存、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开展了专项检查。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重点结合我们今年的这个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线上销售也进行了重点的检查。
2: 在汉中市略阳县，检查人员对城区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肉类店铺等重点场所开展抽检工作，同时核对商户经营资质、进货台账、场所消杀记录，规范封存送检样品，保障检测数据真实，检查流程规范。
9: 截至目前，共开展蔬菜、水果、水产及其肉制品等食品抽检458批次，蔬菜、餐具等快件13240批次，电子甜品、电子计价秤等计量器具鉴定420台件。
2: 在安康市汉阴县卫健部门对

0: 辖区宾馆、酒店、民宿以及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场所日常卫生管理、公共用具消杀、环境卫生保洁、从业人员在岗规范等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针对有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对整改不力、拒不落实的单位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卫生监督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卫生监督与健康指导，让群众和游客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假期。
0: 咸阳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人员来到种植基地、田间地头，重点检测果蔬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现场为种植户讲解科学种植、绿色管护的实用知识。今天，西安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部分景区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等热门景点，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导游职业资质、旅行社派团计划单，还有旅行社规范经营情况，对无证经营旅行社业务、无证从事导游活动、旅游行程中强制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严厉打击。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双节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将持续加强巡查保障，深化全省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落实文旅市场清浊行动，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加强联合执法检查，督促经营单位规范管理，落实主体责任，营造放心、安心、暖心的文旅消费氛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西安世博园金沙滩游乐场重点检查摩天轮、过山车等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登记、定期检验、日常维保、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逐项排查，现场消除隐患，督促运营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2: 我们将加大巡查频次，紧盯游乐场所特种设备的运行状态，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压实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全力守住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底线，保障广大游客在双节期间出行游玩安全。
3: 中秋国庆假期，陕西多家文博场馆将实行延时开放。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9月25号至27号及10月1号至7号期间，开放时间调整为7:30至20:30，19:30停止检票。秦汉馆开放时间8:30至18:00维持不变，17:00停止检票。汉阳陵博物院双节延时惠民开放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共10天，8:30开始检票，18:30停止检票。西安博物院10月1号至7号每日延时开放3小时，开放时间为7:30至20:00，19:00停止检票。9月25号至27号及10月1号至7号期间，西安市钟鼓楼博物馆每日开放时间为8:30至21:30，20:00停售钟鼓楼套票，21:00停止售票。西安半坡博物馆每日延时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8:00至18:30，18:00停止检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每日开放时间为9:00至18:00，17:30停止检票。
4: 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主席，香港著名电影人鲍德熙先生领衔来自全球的13位评委，主持金丝路奖全品类评审工作。电影节期间，本台记者专访鲍德熙，听他分享电影节背后的光影故事。
5: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采访到了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著名摄影师导演鲍德熙先生。你好，鲍老师。
6: 你好，你好，主持人。
5: 2001年呢，您凭借《卧虎藏龙》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非美籍华人。那后来您也担任过导演和监制。那这次作为评审，您在看待别人的作品的时候，哪一个身份是最先跳出来的？是摄影师的眼睛，还是导演的结构？
6: 我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看戏的时候呢，我们只集中看他的戏剧，看他的故事讲什么，人物有没有表达好，导演的功力怎么样，剧本写的怎么样，至于摄影完全是跟着你的故事走的，你有没有把你的故事讲清楚，或者你只是在炫技，这就是我们注意

0: 的问题，我不会把我的注意力只放在影像和摄影上的，这个肯定不会。
1: 那么在本届金丝路奖的评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国外的专家参与到评选过程当中，那作为国际评委会的主席，您是如何协调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评委的审美差异？
0: 哎，对，因为真是审美是有差异的，而且你从不同的国度过来，那么有些人是拍小成本电影的，那个通常他们都不是拍主要大电影的，所以在这方面他们的审美可能偏向于艺术和文艺。就是我们中国的几个代表啊，包括这个两位演员和一位编剧，我们都是拍文艺和商业电影都并重的。所以在这里呢是有这个审美的差异，但是这个审美的差异不会妨碍我们去分析一部好电影的根本要素在什么地方。
1: 那么现在呢，中国电影也正在走出去，那您觉得新一代电影人在国际表达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0: 不是题材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把这个故事讲好，你的知音人就会越多。
2: 是啊，
0: 当然我们要适合的渠道，我说电影节就是很好的渠道。
1: 当前的 AIGC 技术也正在飞速的发展，那作为摄影师，您是如何看待机器参与创作这件事情的？您觉得是机遇还是挑战？
0: 我肯定是认为它是一个机遇来的啊。首先是我从拍胶片，已经拍了30年胶片，然后再过到数字摄影，然后这2年过渡到 AIGC 的拍摄。那我首先是觉得，你不管用什么技术，它只是一个方法，它只是一个工具。AIGC 绝对不是等于便宜就是省事，或者用电脑来代替你的创作，不是这样。就是电影再也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高门槛的工作，变成是人人可以做。那么至于好不好，那就在于个人的修为了。
3: 以赓续长征红色血脉、汇聚湾区同心力量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收官分享会9月23号在西安举行。活动由中国记协、香港新闻联、澳门记协、广东省记协主办，联动香港、澳门、广东、江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深入江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革命老区开展实地采访。收官分享会上，9位媒体代表做交流发言。在陕期间，媒体记者来到吴起革命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雪地讲话旧址，切身体悟红军胜利落脚陕北的伟大历程，走进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感悟延安精神，深入安塞区南沟村、秦创园西安科创基金园、大唐不夜城等地，了解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触摸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4: 由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共同主办的“从延安再出发，弘扬延安精神”大思政课，24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开讲。宣讲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立足青年思政教育需求，打破传统讲授模式，融合情景再现、时空对话等手法，回望延安13年岁月，解读延安精神与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5: 从延安再出发大课堂让我有了很深的触动和思考，就我觉得他们这些先辈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还能为人民为国家努力奋斗，这份精神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
4: 四位专家从为什么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讲起，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能丢，将文艺表演升华为理论解读，阐明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价值。
6: 这个大思政课通过这个红军的长征路线，把瑞金和我们后来的延安时代是紧密相连了。正因为有了长征这个落脚点，才有抗战的出发点，才有了延安精神。通过这个大思政课这种方式，把各种的讲述方式给它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我们学生的这个参与和表演，他去深刻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了解延安精神，了解长征精神，让他们根植红色基因，去赓续这种优良的传统。
4: 课程打造了指尖上的延安精神新媒体传播矩阵，引导青年厚植爱国情怀，

0: 从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推动全省高校思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这堂课呢，主要就是想通过我们创新的思政课表达，让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子深刻地领悟延安精神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和时代价值，让延安精神成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强大精神动力。
2: 9月23号，省水利厅启动安康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安康市及所辖各县市区高度重视本轮秋汛防御工作，压实各级防汛责任，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密滚动会商研判，第一时间发布水旱灾害预警，管控巡查沿河区域重点河段，落实水库在建水利工程等关键点位的避险撤离责任与安全渡汛措施，做好中小河流山洪灾害防御，发现隐患果断转移避险，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记者从省人民医院召开的首届高层次人才工作大会上了解到，省人民医院将人才队伍建设与学科提升、科研创新、医疗服务相结合，持续完善人才引育管用全链条，推行全职引进加柔性引才模式，柔性引进院士团队等高层次专家，精准招录医学人才，并设立人才专项基金，搭建领军拔尖精英3级培育梯队。会上，省内多所高校代表围绕医工深度融合、培育复合型医学人才等展开交流。全国首套千瓦级风光制氢、储氢、试氢发电集成系统22号在西咸新区发布，系统可实现制氢、盖基储氢、连续试氢，并匹配300千瓦氢燃料电池发电，为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提供一体化绿色氢电解决方案，填补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3: 2026年陕西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9月23号在商洛举办，全省25名优秀选手紧扣生命健康、工程建设、工业科技等热点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将专业深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接地气的科普故事。
2: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陕西省作家协会承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在吴卜的旷野里活动，9月22号到24号在榆林市吴卜县柳青文化园举行。来自全国的文学名家走进黄河之滨，深入柳青故里，与当地读者互动交流，开展采风、授课和改稿座谈等活动。
3: 陕西省2026年护苗绿书签示范活动23号在宝鸡市举行，活动以绿色阅读浸润童心、文明上网护航成长、版权保护助力成才为主题，集中展示我省扫黄打非护苗工作的扎实成效与生动实践，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少年远离非法出版物，抵制网络有害信息。
4: 作为陕西省首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扶贫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增长，十年间累计发现5个新物种、7个物种新纪录，重新发现曾被认定为野外灭绝的陕西雨夜报春野生种群，4000多种物种在这里安家，野生大熊猫种群密度、野外遇见率全国领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西飞跃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

0: 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 戏曲古韵国风。

0: 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

0: 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2: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

0: 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性，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我们已经把思密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2: 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1: 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3: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睁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易体镜。
4: 47、8岁，就那次我是在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得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望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2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 哎，我说那我就戴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易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 交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
5: 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0998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8: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2: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2: 确实是太巧

0: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
2: 是共谍？
1: 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3: 出来吧。
4: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4: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工事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5: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6: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7: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6: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7: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7: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

0: 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

0: 该判判，该毙毙。
1: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邦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0: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2: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1: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3: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1: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
3: 告辞了，告辞了！
2: 谢谢吴次长，
1: 告辞，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3: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司长。
3: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
3: 啊。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司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3: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3: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
3: 是。
0: Huh.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儿？还有美国运过来？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持我。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到吧。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首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
0: 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1: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2: 好。
3: 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0: 是。

0: 收获了。您给吴宁和子弹，就是史成豪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0: 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园。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2: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3: 林一伟先生。
4: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野泽暗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 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黄明华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0: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谢谢。你好，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消除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0: 是，我把老张罗德方先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法宝园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1: 好。

0: 你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

0: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1: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2: 好，来来来
0: 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3: 嗯，
0: 来，
4: 阿豆，准备晚饭。
3: 好，
4: 你先吃饭。
5: 我帮帮忙吧，师母。
4: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
7: 那就每个人再加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6: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
7: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
8: 抓公敌吧，
7: 抓到就有奖金。嗯，
5: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0: 那些
7: 短路，
0: 刚才你说短路了？
5: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0: 短路了，一点远，发不远。
5: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0: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远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远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7: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译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5: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贷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0: 嗯，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8: 还没回电吗？
9: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10: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9: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

0: 你看见他毒性了，千真万确。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也需亲自盯着呢。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1: 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调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2: 好。
3: 国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荆门，荆门的兵力。 一下就翻了3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强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4: 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5: 哦，行了行了，知道了，去忙吧。
4: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可杀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援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呢？
5: 好的，下载。
4: 不送，我带走。
5: 还得先办理啊。
4: 好。
3: 老板，老板没事。
5: 好。

0: 你相信我，哎，这余队长，请我解释，余队长。余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余队长。
1: 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1: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吧？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葛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您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你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了。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

0: 不信，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1: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0: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1: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上的去。

0: 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

0: 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
2: 执法不服。
1: 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3: 周总长，
4: 吴次长，
5: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

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家好，我是李玲玉。
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乡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1: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
0: 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
2: 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地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

0: 先生。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1: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
0: 哪来的？
1: 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0: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1: 不给。
0: 学生，给我。
1: 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
1: 不给。
2: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
1: 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2: 学生，给妈妈。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法，不服！志法，志法，志法，
2: 你不要活
1: 不？志法，不服！志法。
3: 于勋，先生。

0: 余队长，这一次是顾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卑鄙蹊跷的地方，你想想。
1: 余队长，我无实。

我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健康药你吃了吗？我跟你画的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有时候我会忘。
2: 老师没事吧？
3: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2: 在，在。
0: 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1: 夫人。不怪聂西，是我的问题。聂西，你先出去。
2: 你消息，师母。
1: 坐下，坐下。

0: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我按时吃药。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夫人，请讲。第一。 每天9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
1: 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夫人，五丈了。我不管几丈，你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了，好好好，那我。 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见，你的心。

0: 台湾寄过来的。
1: 好啊，
0: 都是我的。
1: 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
0: 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
1: 真好啊。
2: 不对。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1: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娶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2: 您快请坐，
1: 我来就行了。你看，
2: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快请坐。
2: 你们慢慢聊。嗯。
1: 啊。
0: 喝茶。
1: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3: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3: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1: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3: 你想怎么办？
1: 哦，那就要看您的意思。
3: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0: 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 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1: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是，
2: 喝茶。胡适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 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做事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3: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要活的。

0: 聂副官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老师，
1: 进。
0: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0: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1: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0: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1: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2: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1: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2: 好，
1: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驻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2: 那第三位呢？
1: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0: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2: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留过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2: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0: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1: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逃了。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儿。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

0: 则恐不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访制了。
1: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0: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1: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0: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3: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啊，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村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进门之急吧。

0: 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1: 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0: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1: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0: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1: 这倒也是。
0: 总长，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段厅长。哦，
0: 周总长。
1: 吴次长，
2: 明天要就美军军援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0: 明白。
3: 尽快处理一下手上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援的材料，明天出发。
4: 去香港？
3: 对啊。
4: 那我先陪你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了，老师？
1: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
1: 啊？

0: 哪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吗？
0: 行，那军礼服怎么说呢？
1: 军礼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礼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希。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0: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整个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0: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1: 别呀，等会儿。师母，
0: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到底怎么了？
1: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是在这儿。林夕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0: 不加班了，回屋睡，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

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饮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2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3: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4: 饼干啊，
5: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6: 让我替德行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日前在广西南宁成立，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将重点面向东盟开展数据跨境流动、智能算力普惠、规则标准共建、会员生态建设、产业集聚发展等业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

0: 前在上海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71人将参加全部项目比赛。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3947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出口3490.6亿元，增长9.5%，进口456.4亿元，增长20.4%。今年1至8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1424.4万吨，同比增长13%。向西开放物流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9月23号晚上，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落幕。
1: 颁奖典礼上，金丝路奖各项大奖逐一揭晓。其中，《白夜黑金》获得最佳影片奖，意大利影片《网球大师》获得评委会大奖，组委会特别设立的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授予导演、电影教育家谢飞，给为期5天的光影盛会交出一份成果丰硕的答卷。本届电影节共征集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数量为历届之最，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颁奖典礼结束后，闭幕式进入庄重的闪闽交旗环节，福建代表接过电影节会旗，完成闪闽交旗仪式。
2: 这个电影节已经第13届了，每办得这么成功，让全世界的电影人能够在这一天能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分享交流，很开心。也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多来西安，常来西安，来感受西安的文化。
3: 我觉得西安是一个非常开放又很包容的城市，然后来到这里也特别开心，因为它丝绸之路就是古往今来承载了很多的文化，觉得相聚在这里大家的视野也会更加的开阔。我也希望各个领域的创作者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不同视角的作品。
0: 本届电影节为期5天，吸引了众多中外影人。闭幕式前夕的红毯上，星光熠熠，众多中外演艺界嘉宾齐聚古都，共赴这场光影之约。
1: 闭幕式当晚，光影闪耀，国内知名演员、导演以及海外电影创作者依次走上红毯，和现场影迷见面。唐国强、陈数、赵雅芝、倪萍、温碧霞、聂远、周一围等电影人亮相，现场掌声不断。84岁导演谢飞现身红毯后，引来观众热烈欢呼。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主宾国埃及代表团及众多国外电影人也亮相红毯仪式，中外影人欢聚长安，交流创作心得。不少电影人为本届电影节点赞，表示这届丝路电影节组织有序，是一次电影交流、文化交流盛会。
4: 第二次来了，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激动，因为作为西安人来到自己家乡的舞台还很亲切的。你就来吧，来感受丝绸之路电影节，感受西安的文化美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5: 这一次来到丝绸之路电影节，我最期待的就是我们这些评审的推荐的电影作品，然后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更酷更新颖的展现。这个地方很适合电影人去来做创作采风。西安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而且是每一个景点和我眼睛所看到的画面都是能有情绪的，就它是一个很妙的地方。
1: 本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既给行业搭建了交流学习的好机会，也让大家看到了陕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助这场光影盛会，越来越多电影人走进陕西，了解陕西，也为陕西影视产业发展积蓄了力量。
0: 2026第3届中国低空经济发展大会暨低空产业链博览会日前在西安开幕。本届大会以“智慧低空新蓝图，共启万亿新征程”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的行业代表、专家学者和企业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低空技术创新、产业协同和跨境合作展开交流。开幕式上，中外嘉宾围绕低空产业、跨境技术合作、商贸互通、生态共建和区域协同发展开展交流对接，推动国内外低空经济优质资源汇聚整合。
6: 我们从事卫星监测和无人驾驶、无人机飞行等方面业务，这次会议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前沿技术，

0: 对我们公司发展有很多启示，为我们解决问题找到更多的方法，我觉得收获很多。
1: 大会同期举办低空产业链成果展，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设七大特色展区、70个标准展位，吸引全国350多家低空经济领域企业参展。展品涵盖工业级无人机、飞控核心芯片、低空通信导航设备、智能空域管理系统、低空安全管控装备等，涵盖研发、制造、应用、服务等环节，集中展示国内低空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
2: 目前接触了很多咱们聚焦低空产业方面的客户，有一些林场啊、消防啊、救援啊等等，然后目前正在一个进一步的接洽，那也有一些国外的朋友前来寻求合作，然后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实现落地。
1: 日前，由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2026“勤医勤药三勤行”首站活动在铜川启幕。活动聚焦中医药人才培育与行业传承发展，期间表彰了陕西省中医药突出贡献奖暨陕西省名中医，举行了名中医义诊、中医药市集等多项特色活动。在陕西省中医药突出贡献奖暨陕西省名中医表彰活动中，49个突出贡献奖先进集体、19名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56名陕西省名中医以及26名陕西省基层名中医受到表彰，肯定了陕西中医药工作者在临床诊疗、学术研究、基层服务、文化传承等领域的突出贡献。
3: 这次活动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感觉就是一个是更多的它是表扬的先进，这样呢会引领和激励大家更多的去投身到我们的中医药产业事业中。第二个呢，这样一个活动的组织提高了这样一个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可以说呢是推动我们中医药事业更加持续健康的去向前发展。
1: 本次集中表彰与拜师传承活动，既树立了陕西中医药行业标杆典型，发挥名中医传帮带引领作用，也为青年中医药人才搭建了学习成长、精进医术的平台。同时，陕西省名中医管理办法实行也在活动当天正式印发实施，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细则，建立长效培育与考核机制，为名中医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提供制度保障。
4: 我们有这个荣誉以后，我们必须再进一步精研医术，提高自己服务于百姓的临床水平。我们还要培育人才，为陕西中医药事业的薪火传承、兴旺发达，培养更好的中医药后继人才。
1: 勤医勤药三勤行作为陕西省本年度重点中医药品牌活动，将以此次首站人才传承建设为起点，陆续走进陕西各地市，持续完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挖掘培育本土优质中医药资源，壮大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推动陕西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 AI 剧航海计划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河南举行，会议围绕短剧海外市场布局、本土化创作、多语种分发开展研讨，依托 OPC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打通选题商单产业链路，培育文创人才，推动中原文化 IP 短剧出海，助力本地数字文化。

0: 创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近日 AI 仿真人短剧《暗流之下二》银字烫手正式播出，为 AI 短剧赛道带来一次视觉审美突围。剧集围绕银字烫手的核心隐喻，以脏银、断桥、洪水、新桥等意象推进故事，没有直白说教，把连结文化藏进镜头语言之中，实现同类题材的创新表达。在剧集的创作过程中，制作团队重点关注剧情发展和视觉审美，通过超现实的剧本创意与传统舞台的场景设置，以虚实交融的创新艺术表达，让观众在导演设置的戏剧舞台之中沉浸式感受故事氛围。近日，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上线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塞上渔歌》取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鹿养的真实实践，讲述在闽宁协作机制帮扶下，宁夏西海固返乡创业青年与福建水产专家并肩攻坚，带领乡亲们在盐碱地上发展水产养殖的故事。作品兼具时代高度、乡土温情与艺术新意，生动诠释了闽宁协作30年奋斗成果与精神内涵，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想宣传、活化主旋律传播的创新范例。近日，2026文旅短剧活力城市指数研讨会暨第二届文旅短剧大会作品征集启动仪式在台州举行。活动汇聚了短剧行业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及产业一线的众多专家，深入探讨文旅加短剧融合发展的新路径，立足台州本地古城、海洋、和合文化与非遗，推行一城一韵、一剧一品，推动短剧取景地转化文旅打卡点，搭建全国性产业生态平台，推动短剧创作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推动行业从流量竞争转向价值深耕。今年以来啊，微短剧精品化的政策信号密集落地，层层递进。三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微短剧明确列为新型文化业态。五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启动5个EP工程，锚定全年1000部优秀微短剧的目标。9月1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从顶层规划到行政部署，再到行业规章，精品化已成为微短剧发展不可逆转的主线。监管趋严，观众审美迭代， AI 技术重塑生产逻辑，多重挑战叠加之下，微短剧正站在转型的关键路口。如何以精品化破局，完成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又如何跳出单纯的情绪消费窠臼，成长为承载主流价值、赋能千行百业的视听正餐呢？今天我们共同探寻微短剧精品化提速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微短剧精品化是中央与地方、政策与平台各方协力锚定的发展新方向。据了解，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11个省市已安排专门扶持资金，覆盖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上线播出、宣传推广、国际传播等环节。红果短剧、腾讯视频、芒果 TV 等6家平台承诺投入至少60亿元，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
1: 平台方的动作也与各级的政策保持一个同频，特别是头部平台，比如说红果短剧，它从2024年底就成立了果然计划，近2年呀投资了120多部精品的微短剧，并且将这些作品免费授权给电视台或者平台媒体播出，以扩大精品内容的覆盖面。此外呢，红果短剧还推出了多项的激励措施，覆盖不同的创作赛道，引导创作者能够进一步的去丰富精品化的方向。
0: 精品化的推进背后是市场逻辑的变化。从 DataEye 聚查查发布的数据来看，2026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超1200亿元，用户规模超8亿，但上半年真人剧、新剧累计播放量仅占全部播放量的25%，70%以上流量仍由存量老剧贡献。而同期的 AI 漫剧、新剧突破22万部，播放破亿者不足5%，说明单纯堆量已经撬不动增长了。
1: 精品微短剧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出路。行业红利啊，现在已经从流量红利转化为内容红利。比如说，根据我的了解，不少精品的微短剧开发周期已经从7个月拉长到12个月。不少公司呢，也开始放弃了短期的暴利回报，换取的是一个长效的口碑、平台的扶持和文旅衍生合作。这种市场逻辑的改变，正在倒逼着他们调整题材结构。那么其中啊，

0: 真人实拍所独有的人物情感、真实质感和现场温度，仍然是真人微短剧在现阶段无法被替代的核心优势。
1: 不少人觉得精品化就等同于高成本投入，其实不然。现在不少拍摄基地都建成了民国、大唐、现代住宅、医院、警局等标准化实景，中小剧组可拎包入住。加上 AI 剧兴起后，配合成熟的实拍供应链，真人加 AI 双线布局，让微短剧拍摄更有效率。
0: 如果说产业集群解决的是如何低成本出精品的问题，那么地域文化的融入则是在回答精品如何触达到更广泛受众的问题。比如说，我发现红果热播榜单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用河南话配音的微短剧，观众们的评论也很积极，也很正向。这也让我们看到哈，地域特色不再是微短剧的门槛，反而有可能成为某种记忆点或者出圈的新玩法。
2: 从主管部门的政策框架到省级层面的资金配套，从平台的扶持计划到创作端的方法调整，多方合力之下，微短剧精品化正从行业共识加速走向落地。在这股浪潮当中呢，有一部作品格外值得关注，国内首部全程 AI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微短剧《桃花潭记》。它以明代泾县宣纸传承为故事主线，将千年造纸技艺融入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用 AI 创作的全新语汇为非遗文化的当代表达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3: 父亲毕生的心血不能毁在自己手里。
1: 作为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非遗微短剧，《桃花潭记》讲述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潜伏泾县苏家纸坊，与女匠人并肩挫败阴谋，守护宣纸108道古法造纸技艺的传奇故事。以 AI 为笔书写千年宣纸新篇，用光影还原纸中乾坤。
4: 这画恐怕不简单。
5: 清潭映水绿，佳人晒纸忙，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
6: 放肆！苏家以纸为业，何故言辞轻佻？
7: 阿志，你家那个书生在街口支了个幌子，正摇着折扇替人算卦测签呢，岂有此理！
8: 夫人，您的儿子
6: 王景明，我留你在纸坊山里做工的，不是让你在这里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
8: 快快拿去买米，没饭吃，大家都得饿死。
9: 此病我等束手无策。

0: 桃花潭记制作团队深入宣纸发源地泾县，跟随非遗传承人从青檀皮采摘、对皮、捞纸到晒纸，逐帧记录108道古法工序的每一个细节。全 AI 流程制作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数字技术服务于文化本真。创作团队反复训练模型，专注呈现宣纸纤维在光下的微妙颤动，纸浆入槽时水纹的自然漾开，火墙烘纸时蒸汽的升腾轨迹。
1: 看来纸又没卖出去。
2: 如今已是绝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赌一次。
3: 我不光要把原文熟宣恢复出来，还得好好改改纸房的营生法子，刷的时候得横着单向走，免得伤了纸纤维。这次定成，这纸比我爹鼎盛时期造的还要好。
4: 苏纸如玉墨如漆，一笔千秋字不灭，
5: 好纸从不会被埋没。
6: 我州府所有雅徽用纸全从你家定。
7: 阿纸说的对，守诚意创新难，但唯有创新才能让苏家纸真正传世。
3: 好多改良的法子我都想试试，现在苏家我当家。
0: 桃花潭记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特效堆砌与夸张炫技，转而追求清透留白克制的东方审美。剧中 AI 塑造出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古风意境，营造出一个无仙气有烟火的真实古代世界，每一帧画面都像一幅留白的水墨长卷，让观者在静默中感受千钧之力。
3: 全部都给这贱人！
1: 这是王爷有的秀策啊，
8: 我俩都得死。
7: 阿纸，你比什么都重要。
3: 还记得你初来纸房那日靠在门边吟的那首歪诗吗？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这雪浪轩咱们苏家一定能造出来。
0: 桃花潭记呢，以数字时代的全新语态，让非遗在方寸屏幕间焕发新生。或许啊，它的意义不在于当下的画面有多逼真多精致，而在于撕开了一道口子。这是 AI 短剧从野蛮生长迈向精品化主流化的一次勇敢探路。那么当技术为内容插上翅膀，舞台也终将属于那些用心演绎的人。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丝路微短剧会客厅。今天到场的这位嘉宾啊，是短剧界公认的人气实力派。身为陕西籍演员，他凭借俊朗的外形和扎实的演技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掌声有请青年短剧演员张志伟。

0: 我是演员张志伟。
1: 我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短剧行业的？
0: 短剧行业，大概三四年前吧。嗯，其实也是阴差阳错，然后因为很多人，就是我们之前合作过很多的一些演员呀，包括同行，他们都会经常会第一句问，你是学表演的吗？或者是你以前那个上大学是不是就学这个科目呀？怎么样？其实我看刚开始跟所有的人回答都挺不好意思的。我说我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是学设计的。然后至于怎么进这一行，其实也是朋友推荐。然后当然自己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培训呀，或者是怎么样，也是自己一点点在摸索，然后一点点成长起来，然后一直坚持的走到现在。
1: 像你之前，就比如说我看到你的武打也特别的厉害，武术方面的，对吧？然后包括一些才艺，这个是你以前就学的，还是说从事了演员这个行业之后然后再学习的呢？
0: 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就是像咱们有时候说小孩的，就是这边扔一棒槌啊，那边砸一筐子呀、对这个有兴趣，可能学一段时间，然后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又学一段时间。然后小的时候喜欢音乐啊，然后去学吉他，然后学跆拳道，然后学国画，学毛笔。好像我身边很多的那些小孩跟我一起长大的，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吧，小的时候就学这些东西了。天天就是我然后跟我妈说，我说我要学这个，我妈说那你去吧。我说我要学那个，那你去吧。然后我说我要去健身，我妈说那你去吧。
1: 你是有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那种。
0: 对，就是对于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
1: 你会怎么去准备角色，或者你在表演的时候对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的内心那种要求？
0: 内心的要求，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也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呀。一些比如说这个高手下山，天师下山，这个玄幻类的呀，然后又是道士啊，霸总，然后还有这个律师，还有这些军官。其实我在接到这些，就是你的第一印象去接到这些剧本的时候，我首先在想他应该对这个人设，就是人物小传上他会明确的告诉你这个人设，他高冷不高冷呀，他乐观不乐观呀，他有没有像就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呀，或者是他像一个小狼狗呀这样的怎么样的风格。我在想这些东西如果让我去诠释的话，我想他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应该有他的喜怒哀乐，只是在某些细节上他会刻意的去表现出可能性格里的这些极端点呀，然后表现出这个让人觉得啊哇他的这个性格我好喜欢。这样我觉得大家会有共情能力吧。
1: 是，就像你演的那个他璀璨如炬，你当时的那个角色他是坐轮椅的。
0: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其实离你生活非常远的这么一种经历。
0: 其实但是我们的人物小传里其实他不是天生坐轮椅，他是因为工作，然后因为之前一直工作的压力

压力太大，然后导致自己天天要应酬，就是原版小说里边，这个男主他一直要应酬工作，然后天天在这些所谓的酒局啊、应酬局里天天喝酒，然后之后把自己喝伤了，然后就坐轮椅，休息，是这样的。所以他，我觉得那个角色其实好就好在他很丰富，真的很丰富，内心很丰富，然后当时也是我们的那个

0: 这种剧占百分之多少啊？男演员来说，
1: 占一大半吧。哦，
0: 对，
1: 一大半。
0: 因为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男演员现在对于形象管理要求特别严，因为很多剧都需要他们去这个秀肌肉啊什么的。拍这种戏之前，是不是还要怎么着充血，还是还现场锻炼？
1: 要，当然要。
0: 你会怎么做呢？
1: 就。俯卧撑，然后什么那个箱子拉起来就开始充血热身，嗯，这个很正常，很正常，拍长剧、拍电影都需要的。
0: 那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期待想要演的角色，或者说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类型？
1: 我最想演什么？我想演，小人物，我想演烟火、市井、小贩、路边的人。我想演这种
0: 最真实最接地气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些才是真实存在的人，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可能不需要像霸总呀或者怎么样，必须西装革履啊，必须坐着，必须端着，不能笑，然后必须要很精致。我觉得这种小人物才是最，对我来说是最吸引我的。
0: 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这些粉丝们要说呢？或者也可以谈一谈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有哪些？
1: 最后呢，也是想一直跟支持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说，我觉得角色不管怎么样，我会永远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然后保持一个学徒的这个态度，然后去认真的去诠释每一个角色，然后带给大家更好的表演和表现。在我可能我也说不好，或许哪一天就离开这个行业也好呀，或者是继续深耕这个行业也好，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带给大家最好的体验，带给大家最好的观感。
0: 也感谢志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一份热爱，一份坚守，愿志伟继续奔赴山海，在表演道路上绽放更多光彩。聊完台前的演员，我们再去幕后片场看一看。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一部都市短剧拍摄现场，剧中啊，既有纠结拉扯的婚姻困境，也有温暖治愈的亲情羁绊，更有鲜活有趣的配角形象，多重看点交织，吊足胃口。话不多说，一起去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3: 森罗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啊，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他们拍摄的是都市题材。听说在这部剧当中是有迷茫、有不和、有成长，还有双向奔赴，非常的丰富和多彩。而主角的性格张力呢，也是非常大的。那到底他们拍摄的是什么样的剧情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片场，对话主角，了解拍摄的幕后花絮。走吧。

0: 三二一，走！
1: 奶奶，这非常文浪的博士队。
2: 来找妈妈。
1: 去哪有妈妈？
0: 奶奶。
2: 妈妈。
1: 奶奶。哎呀，哎，看起来太太很喜欢成功姐。哎，老板哥，要不这样，今天您和成功姐一块儿带着玩一场怎么样？对，你不用看我。
3: 在这部剧当中扮演的是，
4: 我饰演的角色名叫陈从，她其实是一个妈妈的职位，对，但是呢，她这部剧比较特殊，就是男女主可能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压力的心理病存在，因为像我的话可能会有依恋、焦虑那种，
3: 在这个人物当中，
4: 对。
3: 是
4: 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可能就是尽可能就是我觉得给予对方多一点关爱，多一点陪伴，多一点理解。
3: 那先说的话我再
0: 把右边扶来一下。
5: 没问题，我只是看过你
1: 们家的小
5: 孩子第二次
0: 玩的戏。他说这可以吗妈妈？
3: 对
0: 对对，下面这样。

0: 可以
1: 可以可以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
3: 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4: 以可以可以可
5: 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的正，而很有霸总的那种气质。
5: 实际上呢，他这个剧呢，他这个人物是一个傻子霸总，
6: 就是人物性格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霸总是不同
5: 是有点不同的，因为他这个剧讲的是这个霸总呢，他是有那个分离焦虑症，然后呢，他刚好是跟女主是有一个互补的这么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剧，就是两边都可以。反正就是两边是相爱相杀吧。
0: 三二一，走。
1: 稍微缺点水。
6: 肯定会有拍摄过程当中的难点，或者让您觉得哎呀挺难忘的地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7: 是这样的，因为这部剧呢，其实男主跟女主啊，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内在核的，跟以往的短剧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哪儿？他不是一个特别功能性的人物，他就像洋葱一样，我们得一层一层把它剥出来。他最内心的那个核是最让我感动的，他是双那个男女双方啊，去奔赴互相救赎的一个戏。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剧透啊。所以说到某些点上嘛，我感觉还是蛮燃的，还是很有期待性的。
6: 探班呢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刚刚跟主创的交流之后会让我感觉到他们这部短剧是很有力量的，而且自我的成长和双向的奔赴很打动人。其实我们看到的影片当中的短短几分钟的精彩画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日夜的辛劳付出，每一个工种的全力配合。而这部短剧让我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他们台词当中的一句话，爱是最伟大的魔法。那今天的探班就是这样了，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将为您带来一部精品力作，它不止于快节奏的戏剧张力，更在有限的篇幅当中精妙平衡叙事效率与情感密度，让每一段情节都直击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这份精彩推荐。
9: 余夜乡村婚礼枪声骤起，四名劫匪掳走幼童逃窜，老刑警刘华冒雨追捕，却触发了鬼雷，倒在泥地里，一枚警号静静地躺在他的身旁，从此消失。这就是经典的刑侦 IP 重案六组前传《消失的警号》，开篇便令人屏息的一幕。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将时间轴拨回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聚焦重案六组成立前夕的公安室。那是一个没有天网监控、没有大数据筛查、DNA 对比更是天方夜谭的年代。破案靠的是铁脚板、走街串巷、一支笔、逐条记录以及缜密头脑的推理研判。全剧共二十六集，以消失的警号为贯穿线索，串联起了连环爆炸复仇案、矿难骗保诈尸案、幽灵船惨案等一系列的恶性案件。每一个都是从真实卷宗里直接搬出来的。一代刑警会老去，但人命大过天的准则始终在六组传下去。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先睹为快。
10: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1: 就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2: 如果你的生物样本跟金小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匹配的话，由不得你不认。
13: 你死之前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10: 其实船上还有人至今下落不明，
11: 金子归你卖，警察的命归我。
10: 刘华同志的牺牲和他们也有关系。
14: 哥什么的老上我这儿去，那怎么样啊？
10: 炸死
15: 烈士。
10: 赵氏集团手眼通天的程度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15: 手眼通天是吧？那我们也得查清楚这手到底有多长。

0: 公安六组消失的警号已在爱奇艺全网独播，一键搜索跟随六组重回那个靠脚印和逻辑硬啃铁案的年代。警号会消失，但正义永不缺席。好了，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呢，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2期，第10名离婚后我独美你哭什么，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超126万。第9名东北话事人，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190万。第8名他不再忍让，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151万。第7名室友退租顺走备用钥匙，我连夜换锁他慌了，累计热力值203万。第6名冰山美女的净身傻戏，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334万。第5名步步登阶，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405万。第4名副总别装了，你老婆要掀桌，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338万。第3名公司扣我年终奖，我不忍啦，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325万。第2名50岁爷们闪婚了，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332万。第1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3，累计热力值668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加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又有哪些新面孔荣登榜单呢？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沉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70.7万。 TOP 二张翅，代表作《渐染》，一家三口在同帮二，火热值333.3万。 TOP 三颗唇，代表作《再见江爷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0.7万。 TOP 四梁思伟，代表作《温柔失控破茧》，火热值286万。 TOP 五杨泽，代表作《将门六叔双世为皇》，火热值242.6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3万。 TOP 二黎胜轩，代表作《步步登阶》，东北话事人，火热值322.6万。 TOP 三高子怡，代表作《分水之王》，《步步登阶》，火热值269万。 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59万。 TOP 五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金婚浓影二，火热值257.4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2: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

0: 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2天时间。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
7: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0几个都是这3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6: 饼干啊，
8: 一整晚都没离开过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9: 让我替德行去吧。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5: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6: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7: 难说呀，
8: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9: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8: 邵军长。
0: 赵司令。
4: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争功则成仁。
9: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8: 哪里哪里，
9: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10: 汤司令到。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

0: 王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4: 子义兄说得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1: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5: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买报了，买报新闻，先
1: 来
0: 一张吧。
1: 彩虹。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哎、
1: 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赶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视为只是。

0: 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0: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2: 赵妈妈怎么样？
3: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2: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3: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0: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3: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0: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3: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0: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3: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
0: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
2: 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的老家吗？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1: 为什么？嗯，
2: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哈哈哈哈哈！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赵远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笑>
1: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别
2: 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想的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
1: 少想想当英雄，啊！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0: 哎，可别忘了我呀！
1: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3: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说的对呀。哎，
2: 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4: 军长，
2: 你好。军长，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4: 这边
2: 快了，就要看到了。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
2: 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3: 是。你家住在
4: 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5: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5: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3: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1: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0: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1: 那
3: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1: 哎，对了，
3: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6: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0: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6: 欢迎你，将军阁下。
7: 欢迎你，
6: 请。
0: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6: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

0: 胜利之神。
1: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0: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4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1: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0: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0和1750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0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2: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2: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打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6: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5: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役。

0: 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0: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0: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3: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4: 军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命令部队撤到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3: 军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4: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3: 停止进攻。
4: 敌人正在撤退呀！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3: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4: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3: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2: 也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妈的，给我快点，快点，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敌人，他是我们的敌人。
1: 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敌人？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破产才能保产，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堂，给我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
1: 来人！
2: 哟，
1: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1: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二十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滚！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3: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5: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浦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7: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6: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7: 是。
6: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7: 是。
5: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8: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 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8: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6: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8: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

0: 校纪念酒，还是姑娘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姑娘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姑娘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姑娘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姑娘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姑娘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姑娘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姑娘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升。

0: 校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的。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小林子，
3: 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

0: 天就碰到你呀。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1: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斯伊尔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从船上海的吗？
2: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2: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3: 马站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6: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6: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6: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7: 站住！干什么呀？啊，
8: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7: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8: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9: 干什么的？
8: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9: 你们是？
8: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7: 站住！站住！
8: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9: 小兄弟，
8: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9: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8: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9: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8: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7: 丁们，走！
10: 站住！
7: 站住！
10: 我可开枪了。哦，
8: 来，往这儿打。哼，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1: 怎么回事？
8: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1: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9: 干什么？
8: 不动！去！去他妈的！
11: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

0: 第二包不足。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3: 连长。
4: 你不要
3: 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3: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别叫，
2: 班长，班长，
0: 好，
2: 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6: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3: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3: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安扎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0: 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 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2: 副司令，
1: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傅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0: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0: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0: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2: 我们起义。
3: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吃火？为什么吃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管，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

0: 两千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江西赣州，古称黔州，张江、贡江二水交汇于此。张贡二字加上黔字中的一个文字，就组合成一个赣字。两江汇聚而成的赣江，哺育着人杰地灵的江西大地，赣因此成为江西简称，而赣州则成为江西的文脉所在。如果说贺兰山是赣州城的制高点，那么山上的这座玉姑台则代表了这座千年古城的精神海拔。
1: 千年玉姑台就像是一位诗人跃然孤志地耸立在张江边，他默然不语，守望着赣州城。行走在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往日的岁月仿佛都凝滞在了这古老的建筑里。它经历着历史，见证着历史，它本身也就成为了历史。
0: 八境见图画，玉姑如旧游，山为翠浪涌，水作玉洪流。这是苏东坡在过黔州登玉姑台一诗中写下的名句。就如诗中所说，三江交汇在老街最北端的八境台，而玉姑台就坐落在街区的最高处。一条宋代古城墙沿江而

0: 建环抱老街，老街南边以西津路、张贡路为界，把旁边的解放路、中山路两个社区收入其中。老赣州城面积大约3平方公里，不到1平方公里的玉姑台历史文化街区，自古以来就是官府所在地和文脉汇聚处。苏轼、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王阳明，数不尽的古圣先贤，都曾先后登临玉姑台，在这里抒怀明志，写下了《满江词赋》。
1: 我们最自豪的是我们这里的历史和故事，这么多的历史名人，这么多的故事，讲3天3夜都讲不完。
0: 赣州之地历史悠久，秦朝时赣州归属九江郡，汉朝初年大将灌婴在此驻军建立赣县，由此开启了赣州2200多年的历史。自两晋时期，中原灾荒战乱频发，百姓一路向南迁徙，一副扁担挑起整个家，一双脚板行程数千里，他们来到赣州，见青山环抱，绿水萦绕，从此在这里定居下来，世代繁衍。千百年漫漫长旅，赣州是客家人南迁的第一站，因此又被称作客家摇篮。老街的千年底蕴给了赣州人自信豁达的笑容。清晨，广场上和公园里，人们在薄雾中舒展地打着太极拳。虽然有了自来水，但居民们还是习惯家门前那口井水的清冽甘甜。闲暇时，人们在街头巷尾间闲庭信步，品味着这份温情脉脉且韵味绵长的生活。
2: 在我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古城墙，环抱着老街。作为中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宋代古城墙，千年来它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赣州城。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面对这座城墙的时候，就仿佛是面对着一座巍峨的高山，始终无法跨越，也成就了一段段传奇的篇章。
0: 这段古城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砖墙之一。登高远眺，脚下三江相伴，远处群山环绕，和古城墙共同构成了一幅水墨画卷。不过，在这看得见的美好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看不见的艰辛付出。
3: 这座城墙将近1000年了，
4: 这里有一块最早的砖，我们能看上，哎，就这块。
5: 哦，这上面还有文字。
4: 有字。1002年，北宋1069年，我们已经发现了521种铭文砖。赣州的城墙是三面环水，所以这个年年会涨大水，山洪爆发的时候，那会水淹赣州。那个城墙受了水淹，年年要修，所以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大工程。这1000多年来，从宋代到民国，一直到今天，我们玉姑台人在每一个朝代，在每一个时代，都在修城墙。
0: 历史上，为保护家园免受战乱之苦，当地人沿着张贡两江建起一道土城墙，宽阔的江水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然而，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水能护城，亦能护城。北宋嘉佑年间，孔子第46世孙孔宗翰来此担任知州。他到任后不久，一场几天几夜的暴雨引起山洪爆发，土城墙被冲垮，大水灌入城市，赣州化作一片泽国，百姓流离失所。眼前的惨状让孔宗翰悲痛万分，他下定决心必须建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
4: 他心里很着急啊， 怎么办？他想尽办法要把这个土城墙修成一个砖城，但修成一个砖城也是比较困难的。
0: 决心虽然好下，但方法始终难觅。洪水年年来袭，就算是砖砌城墙，地基也经不住这样的反复冲刷。为此，孔宗汉访遍全城，终于有一位老工匠提出可以用铁水浇筑城基。不过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做了有可能成功，但不做就一定会失败。孔宗汉当即号令全城百姓照此方法烧制城砖，修筑城基。历经数年之功，城墙终于建成。此后千年，每年夏天，城外洪水滔滔，城中生活依旧。物阜民丰的赣州也由此位列宋朝36座名城之一。想到了就去做，这就是赣州人实干的精神。为了保障水域安全，他们凿通了包括黄孔滩在内的赣江险滩，随后又修建了精密的排水系统福寿沟，既能把城中积水排入江里，又可以防止洪水倒灌入城。建春门外，赣州人还建成一座浮桥，方便两岸居民通行。这座浮桥由100多条木船组成，横跨在宽达400米的贡江之上。
6: 我们的这个桥船维修工人在换新船，每到3年到5年左右就会维修。
2: 嗯，我看到了，现在这个木板都是新的哈，颜色跟我们这个没有换之前的都是不太一样的。
6: 对对对，这个就是有几年的风吹日晒啊，然后就变旧了。
0: 如今这些有着近千年历史的老工程依然持续运转，方便着民生。南宋时期，北方战乱不断，中原货物只能经赣江至北江、珠江出海，再转往南洋及欧亚贸易。一时间，作为水路枢纽的赣州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空前繁荣。只是在赣州百姓心中，半壁江山已经沦陷，满目的繁华难掩家仇国恨。那些祖上来自中原的客家百姓时常登临玉姑台，远望北方，他们期待着终有一日能收复故土，重回故乡。
2: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800多年前，南宋词人辛弃疾就在玉姑台看着滔滔三江水，遥望着故都汴梁，写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样的千古名篇。玉姑台从此被世人所熟知，赣州也因此名满天下。
0: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是辛弃疾一生的光荣与梦想。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已经拼尽全力的他只能在玉姑台上发出悲叹，感慨家国飘零的命运。百年之后，又有一名南宋书生登高远眺，忧心如焚，和他仰慕的先贤辛弃疾一样，他也热望这片大好山河不再破碎，百姓不再生灵涂炭。这名有着一腔热血的书生就是赣州知州文天祥。文天祥自幼就在赣州读书，这里的文气与血性深深感染着他。
7: 那么到了赣州以后，
0: 1275年，蒙古20万铁骑进攻南宋，都城临安岌岌可危。

0: 朝廷不得不向天下发出哀痛诏，希望各地起兵勤防。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变卖所有家产，组织起一支义军。
1: 文天祥呢，作为一个文官，他没指挥过那个打仗，手下也没有兵，打援军，去显然是有一些叫什么鸡蛋碰石头的。
0: 但求为国捐躯，何惧马革裹尸？文天祥在玉姑台上面对全城百姓发出呐喊：正义在我，谋无不利，人多势众，自能成功。那一刻，三万血性男儿云集响应，他们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向先贤看齐，与敌人誓死一战。
1: 招募的大部分是赣州的农民，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很强的政治素质，但是呢有满腔的那种爱国热情，有那种报国的那种志向，他们在没有很强的军事素质的前提下，毅然奔赴前线抗击敌寇。
0: 在20万训练有素、强悍善战的蒙古铁骑面前，三万名普通百姓组成的义军，明知不敌也绝不退缩。他们在文天祥的带领之下，屡败屡战，直至热血流尽的最后一刻。
1: 最后面，这个文天祥带领的这部队，仅剩了6个人，仍然是在坚持抗击，没有一个投降的，几乎大部分是战死在沙场。
0: 国难当头之时，文天祥把自己也站成了一座玉姑台。义军全军覆没，文天祥兵败被俘。面对元帝忽必烈的威逼利诱，他不为所动，视死如归。1283年，文天祥以身殉国，年仅47岁。直到今天，老街的学校里，学生们仍然在文天祥的千古名篇《过零丁洋》里一遍遍感受着那份中国人的浩然之气。

0: 玉姑台上极目远眺，黄孔滩正是险恶的赣江十八滩最后一滩，但对于言必行行必果的赣州人来说，他们即使陷入绝境也从不惶恐，有的只是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战火和硝烟不会让赣州人屈服，幸福的生活是老街人永远不变的目标。客家人喜欢美食，那是他们千百年来的乡愁所系，糍粑、薯饼、酿豆腐都是不可磨灭的故乡滋味。赣州客家菜口味浓厚，咸鲜尖辣，风味独特。在玉姑台老街，逢年过节摆上一桌丰盛宴席，几道名菜必不可少，而每一道菜都大有来历。
1: 来我们这边赣南客家人呢，然后过年过节啊，都比较重视接待外地来的朋友啊、客人啊。那我们这个九龙盘头盘，我们这个是粉蒸排骨，这个呢就是我们王阳明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小草鱼。
2: 这是我们家里都
0: 赣州人好客，这些香气四溢的客家菜，既是对客人最好的招待，也是对老街文化最好的介绍。
3: 在千年的时光里，无数人来到这里，无论是定居下来还是短暂的停留，他们的印记都在这片老街区当中积淀下来，成就了赣州这座千年古城不朽的文化底蕴。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贤者，他的到来改变了赣州，教化着赣州。人们说他不是赣人胜似赣人，他就是一代心学宗师王阳明。
0: 这座文气充沛的庭院

0: 就是玉姑台下的阳明书院。500多年前，王阳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里，他的心学得以发扬光大。明朝中期，赣州周边盗匪横行，朝廷多次派兵围剿，匪盗却依然猖獗。明正德11年，王阳明临危受命，担任南赣巡抚。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贵州龙场悟道，体悟到心才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创立心学。而心学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呢，那就是把知识对一个事物的了解和实践统一起来。
0: 赣州被世人公认为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之地，也是他文治武功的实践之地。这次消除匪患，就是王阳明最好的一次理论实践机会。在王阳明看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百姓生活的困苦才是盗匪屡剿不灭的根源。他认为人人心中都有良知，人人都可以做圣贤，只要有为善的条件，人人都会向善。这种治良知的核心思想，就是王阳明治理盗匪的方向。他先派出几路骑兵剿灭几伙悍匪，接着他又写了一封告谕立头朝贼，对于没有犯下大错弃暗投明的盗匪，可以原谅罪责，继续冥顽不灵、为非作歹的一律清剿。这封信各个击破，一下子就把几伙盗匪分成两派。良知对内心的拷问，让这些盗匪或选择投降，或帮助王阳明对付其他悍匪。仅仅1年时间，肆虐江西福建数十年的匪患就彻底消除。不过王阳明却清醒地认识到，只清剿盗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很快又会有新的盗匪出现。
1: 他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让老百姓啊安居乐业，比如南赣乡约，再一个呢就是讲学，就现在我们这个阳明书院、通天岩，包括在于都啊，在安远，他在这里教化百姓讲学，实际上呢就是心学思想的一个实践，就是知行合一。
0: 心即理，事上练，这就是王阳明一生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原则。在他的治理下，赣州更加兴旺，百姓生活富足。接续见贤思齐的传统，王阳明也再次登临玉姑台。当他远望四野，心中的思考再上层楼。此后他又提出了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全新认知。王阳明的心学从此成为经典，对中国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文脉依然在玉姑台老街得以传承。每到年末岁尾，军门楼下的广场都会举行文化节，句句诗词声声激昂，大家聚集在玉姑台下追思先贤，感悟当下。老戏台上，客家人表演着采茶戏，据说每一公斤新茶要采摘8万颗嫩芽。这采茶戏演绎着百姓的日常生活，却也传播着世间的朴素道理。而老街上一家家书店

0: 客家词画店、文创店，一本本很有年头的老书，上面都是赣州的故事。青花瓷上画的也都是赣州的美景。中国石油大学原校长张四伟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虽然离家已久，但一有机会他还是会回到玉姑台走一走。
1: 人生自古谁无死，尤其担心壮汉去，对这个爱国的这种心情，对这种民族英雄的崇拜，这个一直影响得很深，影响了后来的从事的科学研究教育工作。
0: 在家乡文化的影响下，如今张四伟已经成为国际知名摩擦学专家。几十年的时间中，他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解决了许多大型机械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问题，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橡胶摩擦学专著。面对过往所取得的成绩，老人把他们都归功给了家乡文化的滋养。
1: 新西兰想打退金兵，他坚持一辈子。我比他幸运的就是，我想做的我做成了。读了辛弃疾这首诗啊，我就很想填首词：寂寞远望三江水，故园深情声声泪。很难，确实感到要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就回首兴邦，新潮漫大山，往事留不住，但是乡愁是永远难逝去。扪心自问于有心做栽培。
0: 往事已经随风飘散，而乡愁永远深埋心底。就像那鹧鸪鸟，就算飞过千万里，也依然会回来。家乡那片山水永远无法忘怀。2018年12月30日是赣州第一中学120周年校庆。这所名校的历史始于濂溪书院和阳明书院，文化渊源可上溯千年。周敦颐、王阳明都曾在此地开坛讲学，培养出程颐、程颢等一大批鸿儒大家。也是在这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郭大力完成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让这部巨著在中国出版面世。历史从来都不是过往的烟尘，梦想就始于脚下的路。校庆日当天，张四伟和老校友们重返母校，和今天的年轻学子们分享着自己的人生故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见贤思齐、知行合一，就是赣州所传承的智慧与基因。夜色已加深，灯火却通明。古城墙上，人们提灯而行，恍若从历史深处走，蜿蜒成一条巨龙，环绕着街区。坚定的信念，执着的豪情，践行的勇气，全都化作玉姑台上最深厚的历史回音，回荡在城市的天。

芊芊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芊芊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崽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芊芊崽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地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就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0: 阳江边上有一片掩映在古黄桷树下的老街区，一排排民居看似并不起眼，但只要爬上梯坎走进街巷，浓厚的艺术气息便会扑面而来。在这里，一个转身便能与艺术家们相遇，一次驻足就会有新的艺术体验。清幽的环境与火热的艺术气息在这里相互交融，不断滋养着这个藏匿在喧嚣都市旁的艺术之角。
1: 黄桷坪老街依山傍水，漫步其中，感受着迎面吹来的凉凉江风，听着远处寺庙传来的阵阵钟声，便能深刻地体会到古人所描绘的“味苦沉霄远是禅，江送涛声半枕悬”的美好景致。在这儿，没有繁忙往来的商船，也没有高耸多云的建筑，随处可见的是精心布置的美术馆和充满趣味的画作、雕塑，让整个街区既充满了质朴的生活气息，也充盈着让人印象深刻的艺术氛围。
0: 黄桷坪老街位于重庆主城西南端，奔涌的长江在这里回头一望就绕成了一座半岛。老街就坐落在半岛上，街区两街四路十二条巷弄，沿着江岸，顺着山势高低错落，逐层铺展，形成了约五平方。

0: 公里，错落有致的街区格局。苍木为和之中，老街老巷正在清幽的时光里悠然绽放。
1: 黄觉平总免不了要走这样的台阶哈、啊。
2: 对呀、啊，长城嘛，总是有上有下的。嗯，哎，这种十几块黄果坪相当多。
1: 而且我发现，不仅是台阶多，这样的树也特别多。
2: 这个就是黄果树噻。

0: 老街上有多少黄桷树没人说得清，但关于黄桷树的来历却有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元代以前，黄桷坪只是一处无名的江滩，因为地处回水沱，水面平静，渔产丰富，这里渐渐有了人烟。但江滩一带尽是岩石，普通树木难以生长，一到夏季，骄阳直射台地，炎热难耐。明永乐年间，一位名叫黄格的官员谢镇回乡，家乡的酷热让他想到了任职地荣城福州，那里满城的大叶榕树遮天蔽日，处处荫凉。为了子孙后代的福荫，黄格决定拿出积蓄充作盘缠，往返数千里外的福州，把大叶榕树的树苗带回家乡。
1: 我当时还有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了，你把一生的积蓄都花在了跟树苗搞的起，太不划算了。但是黄格做那件事啊，他有他的考虑，他不是为了改造自己我那一方庭园，他是有一个绿荫家园的这个梦想。
0: 半年之后，黄格风尘仆仆回到了老街，他和家人一起把一棵棵树苗插进岩石缝隙，栽种在房前屋后。日子一天天过去，树苗渐渐长成了小树，黄格却老了。等到榕树长成遮天大伞，投下一地清凉的时候，黄格已经去世多年。
1: 就是为了纪念黄格啊，大家就把这个大叶榕树啊叫做黄格树。后来这一片呢、啊，那个一片呢、啊，全部都种成了黄格树。所以大家呀，就把这个地方啊叫做黄格坪。
0: 树上鸟鸣啾啾，树下花草茵茵，黄桷坪渐渐形成了一条绿树浓荫的清凉街巷，越来越多的人们搬到黄桷树下安家落户。人们把最早形成的沿江街道叫做万家台，希望这里能聚集起万家灯火与万户炊烟。满眼青绿的家园让老街的居民们有了美的享受与体验，更生发出对诗意生活的向往，养花栽树、美化居所成为这里的传统。黄格对美好家园的追求如同黄桷树的根须，在这里的山石缝隙间无声滋长，浸润在了这片土地里。清乾隆元年，饱学鸿儒龙维林倾心于黄桷坪绿树成荫的景致，从县城搬到了这里。龙维林的山房就建在东街的古黄桷树下，观山听潮，自得一番优雅风月。入住的第一天，他就在家门口挂出了一副对联儿：正心是道，孤心是意，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横批以文会友。然而十几天过去，来来往往的乡亲们竟无一人在对联前驻足品评，更没有人能够与他交流探讨儒学中的道与义。他主动问询之后才知道，老街虽然风景优美，但知书识礼的人却很少。
2: 龙维林呢，他是一个读书人出身的，看到那种情况啊，心头也是十分的焦急。那个地方啊，风景优美，地灵是有了，但是人杰那一块还比较缺乏。于是啊，他都下定决心要修建书院。
0: 为了开启一方文脉，龙维林决定创办一座书院，宣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教授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乡亲们得知龙维林的想法后都非常支持，纷纷为书院建设投工投劳，捐赠。

0: 钱粮。
1: 朱印建成了之后，附近的学生呢，都慕名前来求学。川渝两地的重量级的诗人，都慕名的到那个地方跟龙为邻，交流讲学。
2: 所以当时就是老百姓识文断字，都在书院当中学的。
1: 对，我们附近的那些从有名的那些秀才举人，一直到乡间的贩夫走卒，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可以这样说，文风大盛。
0: 九龙书院建成后，老街上开始有了书声和琴声，巴蜀地区的诗人们在这里缔结了东川诗社，对清代诗坛产生出深远影响。从此至于到游于意的优雅情怀开始在黄觉树的树荫下代代沿袭，黄觉平的文人手艺人越来越多，渐渐发展成为一处文化兴盛、手工业发达的街市。
3: 至于道由于是孔子学术思想的一个核心，至于道就是我们要立志要高远，要有形而上的追求，由于意就是说你要掌握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艺术养成你对道的向往，你对德的体验，你对仁爱之心的养成，我觉得都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时至今日，黄觉平依然是诗家聚首之地。20世纪80年代，建设厂的工人们在这里发起了建设诗社，继承东川诗社的诗学主张，醉心于格律体新诗创作。30多年来，建设诗社的工人们共发表诗词30000余首。
2: 开启一方文脉，传播一缕书香，正因有了文化上的发展和延续，使得老街在历史上积淀出了厚重的底蕴。直到今天，老街上的学校当中，孩子们仍然在唱诵着龙为邻的诗文。丝土润在血脉，正因这方水土所蕴含的浓厚学风，使得更多的人聚集到了这里，也为老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象。
0: 葱郁幽静的环境以及儒雅敦厚的民风，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到这里，也使得国立交通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在抗战时期相继前往这里办学。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老街的面积也从最初的沿江一带向高处发展，形成了中段街，也就是现在俗称的下半城龙吟路一带。1950年，国立交通大学的旧址上矗立起一所新的学校，这就是以艺术建设新中国为宏愿的四川美术学院。四川美院的建立为老街注入了艺术气息，许多艺术大师也在黄觉平安下了家。一天，时任四川美院工艺美术系主任的沈福文在老街上闲逛时，被一个小地摊上摆的几件传统漆器吸引。与摊主攀谈之后，沈福文得知这几件漆器是街上的老艺人临终前留下的，如今人已经没有了，手艺也失传了。摊主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有着中国漆艺大师之称的沈福文。
4: 那个漆器大量的好多都变成一种几乎是摆地摊，那么凋敝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刺激。我是学漆的，我要把漆在我们祖国光大，如果说不创办专业，那么你能培养多少人，对，你能产生多少作品，导致多大的影响，不可能的。
0: 从那时起，沈福文就下定决心要在四川美术学院开办漆器艺术专业，让这门以慢工细活著称的古老艺术能够传承下去。
4: 漆是千文万化，什么材料都有，用多了以后人家感觉就
0: 开办一个冷门专业，生源、师资、材料、作坊，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其难度可想而知。经过沈福文3年的奔走努力，漆器艺术专业终于在四川。

0: 美院成立，
1: 非常模糊，很难把它归类到。
0: 老街上的手工艺人和漆匠被请进学院里的漆器实验工厂，与漆艺专业的师生们共同研究创作。西方的色彩学、油画、雕塑的技法在这里与中国传统的漆艺术手法、审美趣味发生碰撞交流，迸发出火花。
2: 那么陈先生那个他的理念其实就跟自己到鱿鱼完全是融合的，就是他强调这种工匠精神，他有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民族传统工艺美术要把它发展壮大，要重新复兴。
0: 如今至于道由于义已经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校训，播撒在一届届学子的心间。在这里畅游探索不同艺术边界的不仅仅是漆器专业，四川美院内版画教授的作品透露出中国工笔花鸟的意境，他们掌握西方的雕刻技巧，也在东方传统中寻找纹样。油画系的师生们从东西方绘画意趣的比较中寻找灵感，雕塑工作室里传统的泥塑木雕技艺也在显露中国独有的韵味。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在黄觉平老街这方山水间汲取灵感，不惑于外道，不追随俗流，守着这条幽静的老街创作出一件件精妙绝伦的作品。而黄觉平老街也因四川美术学院而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之角。各类艺术商店在梯坎路沿上一字排开，遍布街巷。龙吟路之上渐渐成为一条热闹的街道。每天天亮前，豆花店便开始了忙碌。厨房里点卤熬浆，每一个步骤毫不含糊。店门外石锤起落间，一天的油辣椒要手工冲上好几个小时。备料间内十几种佐料在小勺翻动下汇聚成一小碗豆花蘸料，在热气蒸腾与麻辣鲜香间，老街人将平淡如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夜幕降临时，上半城的街道两旁会摆出夜市。和其他地方的夜市不同，这里的夜市除了售卖道地的小吃美食外，还有专门的艺术摊位。素描、手工艺品和独具特色与风情的美食，把老街的夜晚映照得格外热闹。
3: 你好，我看您这个花啊，这个样子很别致啊，色彩很别致啊。这是什么？是
4: 这个是吊兰。
3: 吊兰。
4: 哎，这个是吊兰。最早我们做的是，因为我们一个色彩方面不行嘛，我反正是觉得各种各样颜色做起肯定好看。就是没有那个教授经常到我们店里来逛哎。他都说你做那个颜色耶，太花里胡哨了，应该做成一片色。所以现在做那种颜色耶，好看得多了。
3: 哦，现在这卖得好吗？
4: 哎，那种好卖得多了。
0: 在这条老街上，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总与雅致的艺术自然的交融，自在的生长着。在黄觉平正街的中段，从一间毫不起眼的门面走进去，穿过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木质小门，另一个世界便会展开在眼前。这是老街上的交通茶馆，从1987年开业到现在，它一直在这个角落里自在地存在着。几块钱一杯的盖碗茶，一副棋盘，一手盘牌，便可以过上半天。老街人哪怕再忙碌，也习惯坐下来喝杯茶，放慢脚步。1994年，在老街上生活了20多年的画家陈安健走进了这家茶馆，进入的一瞬间，他被这里丰富的生活场景震住了。
5: 还有年轻的员工，还有公务员。

0: 有学生，有下岗工人，三教九流的心中我都在里头的，感觉你哭不过来，有点哭不过来。
1: 这里像一个浓缩的社会舞台，在盖碗的开河与龙门镇的摆坛间，老街人的喜怒哀乐自然上演。这一切让当时处于艺术创作困境中的陈安健看到了方向。
0: 我们会给他画画，要画那种非常有土地性的题材，重大题材。实际上画创作就是要画生活上的东西，啷个去理解，啷个去取舍，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放低姿态，置于生活之道，自由地游走在生活与创作之间，陈安健打开了一面新的艺术天地。从那一天起，他时常到这里来采风。而在陈安健的镜头前，老街人不扭捏作态，也不拒绝成为他的模特，他们乐于将自己的故事延展到画布上。时间在茶盏中悄然流逝，陈安健画茶馆一画就是20多年。这20多年间，他和茶客们一起留住了老街的时光，创作出了动人的画作。如今茶客们也拿起了相机画笔进行创作，他们甚至将陈安健也纳入取景框，成为自己的作品。在这里，艺术创作与生活难分彼此，这一切让老茶馆和老街有了年轻的生气。
2: 在重庆啊，有这样一种说法，想要了解黄觉平，理解黄觉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常到交通茶馆来坐一坐。今天的交通茶馆已经成为了人们了解黄觉平老街风土人情的一扇窗口，吸引着各地人们的到来。
1: 老街自在的生活环境与浓烈的艺术氛围吸引着心怀梦想的人们，聚集起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老街人一起用艺术改变着整个街区。街头闲置的仓库、废弃的厂房被改造成艺术基地，他们在这里排演话剧，雕刻时光，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作，邀请老街人感受艺术的魅力。从美院内延伸出来的各类展馆遍布老街，成为街坊邻里们休闲散步的首选之地。艺术家和老街上的工匠们一起数十年如一日，细细打磨着每一件作品。老街人已把自己的生活和传统元素画上砖墙，用丰富的色彩、灵动的画面装点街头。黄觉树下的生活充满趣味，色彩斑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时常都会与一些文化大家不期而遇。喜马拉雅书店的店主刘景活就幸运地遇到了一位。2011年，由于电子书的兴起，实体书店纷纷倒闭，有人建议刘景活把书店改为餐饮或咖啡厅。开了十几年书店的刘景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这一天，空荡荡的书店里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刘景活上前攀谈，才得知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词作家庄奴先生。当刘景活向庄先生谈到书店所面临的困境时，庄先生的言行让他终生难忘。
3: 我就在问庄奴先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好的经验。庄奴先生就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书店可以让满街都是圣人，你是圣人，你就不能随地吐痰，你就不能骂脏话，你就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啊，然后当时他90岁给我鞠了一个躬，这事儿我觉得对我有点像醍醐灌顶。
1: 庄先生的一席话，让刘景活想到当年做艺考生时街角的那盏灯，是那盏灯温暖了他每夜晚归的心，照亮了前路，使他最终在四川美院完成学业。刘景活决定要守着这家书店。在疏忽变化的数字时，

0: 代，为老街留住一盏读书灯。
1: 还有中国城。
0: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十几年间，老街人渐渐习惯了这家艺术书店的陪伴。街坊们常到这里喝茶聊天，孩子们课后更愿意到这里做作业，将画画当作游戏。每当夜幕降临，亮起灯光时，晚归的人们会进来歇歇脚，看会儿书，为老街的夜晚平添一抹诗意与一份温情。
2: 这是您最满足的时刻啊！
3: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我心中的光吧，我心中的光。这条街的在变得干净，变得文明，变得很多人在读书，没有那么多的争吵。
0: 一家书店给予了老街人一个艺术的世界，一盏学灯照亮了老街人优雅的生活。他们在这里将一餐饭酝酿出滋味，将一盏茶浸润出诗情，以自己的方式赶往前路。
4: 美玉的特点，它就是潜移默化。如果说我们每条街道、每条老街上都有这样的氛围，我们的这个乡土中国就会变成人文中国，就会变成艺术中国，就会极大的提升全体国民的精神品质和他的现代性格。
0: 2019年元旦前后，一年一度的黄觉平新年艺术节在老街开幕了。这是老街人辞旧迎新特有方式。在艺术节上，不管是孩子、青年学生，还是老街坊们，每个人都喜气洋洋，散发着青春的活力。
5: 这棵多漂亮！
0: 即使是远在他乡的游子，也会在这个节日回到老街。
6: 跑到比如说像老巢啊这种，可以老老实实在那儿看上一天书，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去铁路啊附近走一走，美院里面逛一圈，看以前可能黄小平就像有时候家里面做的饭菜一样，就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就觉得很安静，就这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一种味道，就想回到这个地方。
0: 老街人既可以沉浸在一撇一捺的书写里，也可以陶醉于鲜活热辣的生活中，沾满墨汁的笔尖，逐句推敲的诗文，经年打磨的器具，都沐浴着先人的智慧。至于道有与义的情怀，如同黄觉树的根须，扎根在这片土地，深植于每一个黄觉平人的骨血之中。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市场里的最新动态。
1: 近日 AI 剧航海计划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河南举行，会议围绕短剧海外市场布局、本土化创作、多语种分发开展研讨，依托 OPC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打通选题商单产业链路，培育文创人才，推动中原文化 IP 短剧出海，助力本地数字文创对外文化贸易发展。近日AI 仿真人短剧《暗流之下二》银字烫手正式播出，为 AI 短剧赛道带来一次视觉审美突围。剧集围绕银字烫手的核心隐喻，以脏银、断桥、洪水、新桥等意象推进故事，没有直白说教，把连结文化藏进镜头语言之中，实现同类题材的创新表达。在剧集的创作过程中，制作团队重点关注剧情发展和视觉审美，通过超现实的剧本创意与传统舞台的场景设置，以虚实交融的创新艺术表达，让观众在导演设置的戏剧舞台之中沉浸式感受故事氛围。近日，全国首部闽宁协作主题 AI 微短剧《塞上渔歌》上线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塞上渔歌》取材于宁夏盐碱地海鱼鹿养的真实实践，讲述在闽宁协作机制帮扶下，宁夏西海固返乡创业青年与福建水产专家并肩攻坚，带领乡亲们在盐碱地上发展水产养殖的故事。作品兼具时代高度、乡土温情与艺术新意，生动诠释了闽宁协作30年奋斗成果与精神内涵，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想宣传、活化主旋律传播的创新范例。近日，2026文旅短剧活力城市指数研讨会暨第二届文旅短剧大会作品征集启动仪式在台州举行。活动汇聚了短剧行业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及产业一线的众多专家，深入探讨文旅加短剧融合发展的新路径，立足台州本地古城、海洋、河文化与非遗，推行一城一韵、一剧一品，推动短剧取景地转化文旅打卡点，搭建全国性产业生态平台，推动短剧创作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推动行业从流量竞争转向价值深耕。
0: 今年以来啊，微短剧精品化的政策信号密集落地，层层递进。三月，《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微短剧明确列为新型文化业态。五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启动5个EP工程，锚定全年1000部优秀微短剧的目标。9月1号，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从顶层规划到行政部署，再到行业规章，精品化已成为微短剧发展不可逆转的主线。

0: 监管趋严，观众审美迭代， AI 技术重塑生产逻辑，多重挑战叠加之下，微短剧正站在转型的关键路口。如何以精品化破局，完成从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跨越，又如何跳出单纯的情绪消费窠臼，成长为承载主流价值、赋能千行百业的视听正餐呢？今天我们共同探寻微短剧精品化提速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微短剧精品化是中央与地方、政策与平台各方协力锚定的发展新方向。据了解，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11个省市已安排专门扶持资金，覆盖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上线播出、宣传推广、国际传播等环节。红果短剧、腾讯视频、芒果 TV 等6家平台承诺投入至少60亿元，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
1: 平台方的动作也与各级的政策保持一个同频，特别是头部平台，比如说红果短剧，它从2024年底就成立了果然计划，近2年呀投资了120多部精品的微短剧，并且将这些作品免费授权给电视台或者平台媒体播出，以扩大精品内容的覆盖面。此外呢，红果短剧还推出了多项的激励措施，覆盖不同的创作赛道，引导创作者能够进一步的去丰富精品化的方向。
0: 精品化的推进背后是市场逻辑的变化。从 DataEye 剧查查发布的数据来看，2026年国内微短剧市场规模预计超1200亿元，用户规模超8亿，但上半年真人剧、新剧累计播放量仅占全部播放量的25%，70%以上流量仍由存量老剧贡献。而同期的 AI 漫剧、新剧突破22万部，播放破亿者不足5%，说明单纯堆量已经撬不动增长了。
1: 精品微短剧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出路。行业红利现在已经从流量红利转化为内容红利。比如说，根据我的了解，不少精品的微短剧开发周期已经从7个月拉长到12个月。不少公司呢，也开始放弃了短期的暴利回报，换取的是一个长效的口碑、平台的扶持和文旅衍生合作。这种市场逻辑的改变正在倒逼着他们调整题材结构。那么其中真人实拍所独有的人物情感、真实质感和现场温度，仍然是真人微短剧在现阶段无法被替代的核心优势。
0: 不少人觉得精品化就等同于高成本投入，其实不然。现在不少拍摄基地都建成了民国、大唐、现代住宅、医院、警局等标准化实景，中小剧组可拎包入住。加上 AI 剧兴起后，配合成熟的实拍供应链，真人加 AI 双线布局，让微短剧拍摄更有效率。
1: 如果说产业集群解决的是如何低成本出精品的问题，那么地域文化的融入则是在回答精品如何触达到更广泛受众的问题。比如说，我发现红果热播榜单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用河南话配音的微短剧，观众们的评论也很积极，也很正向。这也让我们看到地域特色不再是微短剧的门槛，反而有可能成为某种记忆点或者出圈的新玩法。
0: 从主管部门的政策框架到省级层面的资金配套，从平台的扶持计划到创作端的方法调整，多方合力之下，微短剧精品化正从行业共识加速走向落地。在这股浪潮当中呢，有一部作品格外值得关注，国内首部全程 AI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微短剧《桃花潭记》。它以明代惊现宣纸传承为故事主线，将千年造纸技艺融入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用 AI 创作的全新语汇为非遗文化的当代表达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2: 父亲毕生的心血不能毁在自己手里。
0: 作为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非遗微短剧，《桃花潭记》讲述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御前侍卫潜伏惊现苏家纸坊，与女匠人并肩挫败阴谋，守护宣纸108道古法造纸技艺的传奇故事，以 AI 为笔书写千年宣纸新篇，用光影还原纸中乾坤。
3: 这画恐怕不简单。
4: 青潭映水绿，佳人晒池芒。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
5: 放肆！我苏家以纸为业，何故言辞轻佻？
6: 阿志，你家那个书生在街口支了个幌子，正摇着折扇替人算卦测签呢，岂有此理！
3: 夫人，您的儿子
6: 王景明，我留你在纸坊山里做工的，不是让你在这里装神。

0: 这是诈骗，招摇撞骗的，
1: 快拿去买米，没饭吃大家都得饿死。
2: 狗把商人都打二十大板，
3: 此病我等束手无策呀。

0: 桃花潭记制作团队深入宣纸发源地泾县，跟随非遗传承人从青檀皮采摘、对皮、捞纸到晒纸，逐帧记录108道古法工序的每一个细节。全 AI 流程制作的挑战在于如何让数字技术服务于文化本真。创作团队反复训练模型，专注呈现宣纸纤维在光下的微妙颤动，纸浆入槽时水纹的自然漾开，火墙烘纸时蒸汽的升腾轨迹。
1: 看来纸又没卖出去。
2: 如今已是绝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赌一次。
3: 我不光要把原文熟宣恢复出来，还得好好改改纸房的营生法子，刷的时候得横着单向走，免得伤了纸纤维。这次定成，这纸比我爹鼎盛时期造的还要好。
4: 苏纸如玉墨如漆，一笔千秋字不灭，
5: 好纸从不会被埋没。
6: 我州府所有雅徽用纸全从你家定。
7: 阿纸说的对，守诚意创新难，但唯有创新才能让苏家纸真正传世。
3: 好多改良的法子我都想试试，现在苏家我当家。
0: 桃花潭记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特效堆砌与夸张炫技，转而追求清透留白克制的东方审美。剧中 AI 塑造出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古风意境，营造出一个无仙气有烟火的真实古代世界，每一帧画面都像一幅留白的水墨长卷，让观者在静默中感受千钧之力。
3: 全部都给你监狱，
1: 这是王爷要的秀策啊，
7: 我俩都得死。阿纸，你比什么都重要。
3: 还记得你出来纸房那日靠在门边吟的那首歪诗吗？不知此纸润，可书凤求凰，这雪浪轩咱们苏家一定能造出来。
0: 桃花潭记呢，以数字时代的全新语态，让非遗在方寸屏幕间焕发新生。或许啊，它的意义不在于当下的画面有多逼真多精致，而在于撕开了一道口子。这是 AI 短剧从野蛮生长迈向精品化主流化的一次勇敢探路。那么当技术为内容插上翅膀，舞台也终将属于那些用心演绎的人。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丝路微短剧会客厅。今天到场的这位嘉宾啊，是短剧界公认的人气实力派。身为陕西籍演员，他凭借俊朗的外形和扎实的演技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掌声有请青年短剧演员张志伟。

0: 好，我是演员张志伟。
1: 我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短剧行业的？
0: 短剧行业，大概三四年前吧。嗯，其实也是阴差阳错，然后因为很多人就是我们之前合作过很多的一些演员呀，包括同行，他们都会经常会第一句问，嗯，你是学表演的吗？嗯，或者是你以前那个上大学是不是就学这个科目呀？怎么样？其实我看刚开始跟所有的人回答都挺不好意思的。嗯，我说我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是学设计的。嗯，然后至于怎么进这一行，其实也是朋友推荐。嗯，然后当然自己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培训呀，或者是怎么样，也是自己一点点在摸索，然后一点点成长起来，然后一直坚持的走到现在。
1: 像你之前，就比如说我看到你的武打也特别的厉害，武术方面的，对吧？然后包括一些才艺，这个是你以前就学的，还是说从事了演员这个行业之后然后再学习的呢？
0: 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那种就是像咱们有时候说小孩的，就是这边扔一棒槌啊，那边砸一筐子呀，对这个有兴趣，可能学一段时间，然后对这个东西有兴趣又学一段时间。

0: 然后小的时候喜欢音乐啊，然后去学吉他，然后学跆拳道，然后学国画，学毛笔。好像我身边很多的那些小孩跟我一起长大的，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吧，小的时候就学这些东西了。天天就是我说我让我跟我妈说，我说我要学这个，我妈说那你去吧。我说我要学那个，那你去吧。然后我说我要去健身，我说我妈说那你去吧。
1: 你是有兴趣爱好特别广泛的那种。
0: 对，对，是就是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
1: 你会怎么去准备角色，或者你在表演的时候对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的内心那种要求？
0: 内心的要求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也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呀，一些比如说这个高手下山，天师下山，这个玄幻类的呀，然后又是道士啊，霸总，然后还有这个律师，还有这些军官，其实我在接到这些，就是你的第一印象去接到这些剧本的时候，我首先在想他应该对这个人设，就是人物小传上他会明确地告诉你这个人设，他高冷不高冷呀，他乐观不乐观呀，他有没有像就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呀，或者是他像一个小狼狗呀这样的怎么样的风格。我在想这些东西如果让我去诠释的话，我想他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应该有他的喜怒哀乐，只是在某些细节上他会刻意的去表现出可能性格里的这些极端点呀，然后表现出这个让人觉得啊哇他的这个性格我好喜欢，这样我觉得大家会有共情能力吧。
1: 是，就像你演的那个他璀璨如炬，你当时的那个角色他是坐轮椅的。
0: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其实离你生活非常远的这么一种经历。
0: 其实但是我们的人物小传里其实他不是天生坐轮椅，他是因为工作，然后因为之前一直工作的压力太大，然后导致自己天天要应酬，就是原本小说里边这个男主他一直要应酬工作，然后天天在这些所谓的酒局啊应酬局里天天喝酒，然后之后把自己喝伤了，然后就坐轮椅休息，是这样的。所以他我觉得那个角色其实好就好在他很丰富，真的很丰富，内心很丰富，然后当时也是我们的那个团队包括我们的导演也很优秀，真的很优秀，我也就是在那部剧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 那像你有多少部戏，有没有统计过就是需要脱掉上衣展示形象身材这种剧占20%？男演员来说
0: 占一大半吧。
1: 对，一大半。因为我看了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男演员现在对于形象管理要求特别严，因为很多剧都需要他们去这个秀肌肉啊什么的，拍这种戏之前是不是还要怎么着充血，还是还现场锻炼？
0: 要，当然要。
1: 你会怎么做呢？
0: 就俯卧撑，然后什么那个箱子拿起来就开始充血热身。这个很正常，很正常，拍长剧、拍电影都需要的。
1: 那你自己有没有特别期待想要演的角色，或者说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类型？
0: 我最想演什么？我想演，小人物。我想演烟火、市井、小贩、路边的人。我想演这种
1: 最真实、最接地气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些才是真实存在的人，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可能不需要像霸总呀或者怎么样必须西装革履啊，必须坐着，必须端着，不能笑，然后必须要很精致。我觉得这种小人物才是最对我来说是最吸引我的。
1: 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这些粉丝们要说呢？或者也可以谈一谈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有哪些？
0: 最后呢也是想一直跟支持我的这些观众朋友们说，我觉得角色不管怎么样，我会永远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然后保持一个

0: 学徒的这个态度，然后去认真的去诠释每一个角色，然后带给大家更好的表演和表现。在我可能我也说不好，或许哪一天就离开这个行业也好呀，或者是继续深耕这个行业也好，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带给大家最好的体验，带给大家最好的观感。
1: 也感谢志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一份热爱，一份坚守，愿志伟继续奔赴山海，在表演道路上绽放更多光彩。聊完台前的演员，我们再去幕后片场看一看。今天呢，我们要探访的是一部都市短剧拍摄现场，剧中啊，既有纠结拉扯的婚姻困境，也有温暖治愈的亲情羁绊，更有鲜活有趣的配角形象，多重看点交织，吊足胃口。话不多说，一起去拍摄现场一探究竟。
3: 森罗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今天啊，我们要探班的这个剧组，他们拍摄的是都市题材。听说在这部剧当中是有迷茫，有不和，有成长，还有双向奔赴，非常的丰富和多彩。而主角的性格张力呢也是非常大的。那到底他们拍摄的是什么样的剧情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片场，对话主角，了解拍摄的幕后花絮。走吧。

0: 三二一，走！
1: 奶奶，你非把我们浪费光室内。
2: 来找妈妈。
1: 这哪有妈妈？
0: 奶奶。
2: 妈妈。
1: 奶奶。哎呀，哎，您看起来太远，很喜欢陈峰姐。哎，老板哥，要不这样，今天您和陈峰姐一块儿再玩一场怎么样？对，你不用看到我。
3: 在这部剧当中扮演的是，
4: 我饰演的角色名叫陈从，她其实是一个妈妈的职位，对，但是呢，她这部剧比较特殊，就是男女主可能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压力的心理病存在，因为像我的话可能会有依恋、焦虑那种，
3: 在这个人物当中，
4: 对。
3: 是
4: 但是我想说的其实可能就是尽可能就是我觉得给予对方多一点关爱，多一点陪伴，多一点理解。
3: 那先说的话我在
0: 把刘明福来一下。
5: 没问题，我只是看
6: 你们家女生嘛，
5: 我在家看我就行。
0: 他说这可以吗妈妈？
5: 对，
0: 下来这样。
3: 你记得对我说可以吗？
5: 可以
3: 可以
5: 可以，好不好？
0: 来，三二一，开始。
2: 可以吗妈妈？
7: 在这个剧里面呢，饰演的是宗正白，
3: 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的正，而很有霸总的那种气质。
7: 实际上呢，他这个剧呢，他这个人物是一个傻子霸总，
3: 就是人物性格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霸总是
7: 有点不同的，因为他这个剧讲的是这个霸总呢，他是有那个分离焦虑症，然后呢，他刚好是跟女主是有一个互补的这么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剧。就是两边都可以，反正就是两边是相爱相杀吧。
0: 三二一，走。
8: 稍后吃饭。第二
3: 天。肯定会有拍摄过程当中的难点，或者让您觉得哎呀挺难忘的地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9: 是这样的，因为这部剧呢，其实男主跟女主啊，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内在核的，跟以往的短剧不太一样的点在于哪，他不是一个特别功能性的人物，他就像洋葱一样，我们得一层一层把它剥出来，他最内心的那个核是最让我感动的，他是双那个男女双方啊去奔赴互相救赎的一个戏，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剧透啊，所以说到某些点上嘛，我感觉还是蛮燃的，还是很有期待性的。
3: 今天的探班呢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刚刚跟主创的交流之后会让我感觉到他们这部短剧是很有力量的，而且自我的成长

0: 和双向的奔赴很打动人。其实我们看到的影片当中的短短几分钟的精彩画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日夜的辛劳付出，每一个工种的全力配合。而这部短剧让我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他们台词当中的一句话，爱是最伟大的魔法。那今天的探班就是这样了，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我们的推荐官将为您带来一部精品力作，它不止于快节奏的戏剧张力，更在有限的篇幅当中精妙平衡叙事效率与情感密度，让每一段情节都直击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聆听这份精彩推荐。
2: 余夜，乡村婚礼枪声骤起，四名劫匪掳走幼童逃窜，老刑警刘华冒雨追捕，却触发了鬼雷，倒在泥地里。一枚警号静静地躺在他的身旁，从此消失。这就是经典的刑侦 IP《重案六组前传：消失的警号》，开篇便令人屏息的一幕。大家好，我是新片推荐官陆飞。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将时间轴拨回了上世纪90年代末，聚焦重案六组成立前夕的东安市。那是一个没有天网监控、没有大数据筛查、 DNA 对比更是天方夜谭的年代，破案靠的是铁脚板、走街串巷、一支笔、逐条记录以及缜密头脑的推理研判。全剧共26集，以消失的警号为贯穿线索，串联起了连环爆炸复仇案、矿难骗保诈尸案、幽灵船惨案等一系列的恶性案件，每一个都是从真实卷宗里直接搬出来的。一代刑警会老去，但人命大过天的准则始终在六组传下去。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先睹为快。
3: 我们在老金的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就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5: 如果你的生物样本跟金小雅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匹配的话，由不得你不认。
6: 你死之前能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一定是警察。
3: 其实船上还有一位，至今下落不明。
4: 金子归你卖，警察的命归我。
3: 刘华同志的牺牲和他们也有关系。
7: 哥什么的老上我那儿去，他怎么样了？
3: 炸死。
8: 烈士
3: 赵氏集团手眼通天的程度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
8: 手眼通天是吧？那我们也得查清楚这手到底有多长。
2: 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已在爱奇艺全网独播，一键搜索跟随六组重回那个靠脚印和逻辑硬啃铁案的年代。警号会消失，但正义永不缺席。
1: 好了，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呢，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9: 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72期，第10名离婚后我独美你哭什么，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26万。第9名东北话事人，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190万。第8名他不再忍让，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151万。第7名室友退租顺走备用钥匙，我连夜换锁他慌了，累计热力值203万。第6名冰山美女的近身傻戏，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334万。第5名步步登阶，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405万。第4名副总别装了，你老婆要掀桌，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338万。第3名公司扣我年终奖，我不忍啦，该剧有1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325万。第2名50岁爷们闪婚了，该剧有3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332万。第1名好人难当，那就不当了，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668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男频家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频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本周

0: 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又有哪些新面孔荣登榜单呢？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沉思，代表作《爱在久别重逢时》姐，他真是我姐夫，火热值370.7万；TOP 二张翅，代表作《渐染》，一家三口在同房二，火热值333.3万；TOP 三颗唇，代表作《再见江》。也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290.7万；TOP 四梁思伟，代表作《温柔失控》破茧，火热值286万；TOP 五杨泽，代表作《将门认输》双世为皇，火热值242.6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可以，代表作《我才不会爱上你呢》。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63万；TOP 二林胜轩，代表作《步步登阶》《东北话事人》，火热值322.6万；TOP 三高子怡，代表作《分水之王》《步步登阶》，火热值269万；TOP 四郭雨欣，代表作《好雨知时节》《时光和你都很美》，火热值259万；TOP 五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原》《金婚浓影二》，火热值257.4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子，你真的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0: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1: 没必要，真没必要。
0: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1: 明白。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这今天就带了这么多，你要是觉得不够，我回家再取。
2: 起来了，
3: 这个方案怎么这么生气呀？
2: 谁惹他了？
0: 不知道是谁又惹到这个姑奶奶。老郭人多哪儿去了？你们谁知道？
4: 郭主任去开会了。
0: 我问你，
4: 李书记的亲戚，
0: 这份材料是他亲自弄的，还是你们谁替他写的？说话！
4: 这我就真不清楚
0: 了。反了天了！事实不清，数据不符，国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敢给我乱写！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他，我不管他在哪，让他给我回话。
4: 连科长，这
0: 我让你打电话。
1: 别找郭主任了。这份报告是我写的。
0: 是你？
1: 李科长，您是对这份报告有什么不满意吗？
0: 废话，你看不出来吗？我知道了，因为上次我把你给撞了，你想存心报复是吧？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李科长，能找个地方单独跟您请教一下吗？
0: 怎么？觉得在这丢人啊？就在这说，说不清楚哪儿都不许去。
1: 好，那我就在这儿向林科长请教，所谓事实不清、数据不符的根据是什么？
0: 好啊，你敢问起我来了？行，我今天就让你错个明白，你连欧盟自贸协议国家都给我写错了。
1: 冒昧的问一下林科长，今年元旦期间您在哪？
0: 你问这个干嘛？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元旦那会儿，我人正在塞浦路斯。
1: 塞浦路斯？
0: 塞浦路斯怎么了？元旦是节假日，我去当度假有什么关系？
1: 林科长，您误会了。我想表达的是，可能是因为林科长休假的原因，没顾得上了解。其实地中海的其他8个国家于今年元旦期间就已经跟欧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议，

0: 是算你说对了，不过你怎么对欧盟的情况这么了解？
1: 其实我在大二那年作为交换生到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0: 那这么说这事儿是……
1: 这份报告吧，我其实也是根据林科长的考察材料才做出来的，我只是在林科长的基础之上稍加修改，没想到让您误会了，实在抱歉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楚申阳。
0: 记住了。
2: 他来了，你怎么不说一声？我让你好好干，你可倒好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没事你惹他干嘛呀？本来以为你还是个人才，没想到
1: 郭主任。
2: 我不用说了，没事回去工作吧。哎，记住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别乱管别人部门的闲事儿啊。去吧。
1: 是。
2: 喂，老陈，下午呢你牵头开个会，要严肃地整顿一下部门纪律，告诉一下部门的这些人，以后啊让我知道谁再敢偷奸耍滑，一律严肃处理。
1: 王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下午确实太忙了，您那个文件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您。
3: 那个材料我已经做出来了。
1: 您做出来了，做。
4: 慢点，王哥。
5: 老楚，最近这两天部门的事情比较多，你最近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就不用等我了啊。

0: 你都听说了吗？那个姓楚的和林副科长吵起来了。
1: 真的假的？不可能吧？连我们局长都不敢得罪那个姑奶奶，她还敢？
0: 原来我以为啊，只是做事婆婆妈妈，没想到这脑子还有问题。
1: 去年财务部不是有个姑娘因为得罪了她，最后被调走了吗？
0: 看来啊，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估计离滚蛋也不远了。
2: 请问是楚晨阳吗？
3: 我是。
2: 请跟我来一下，领导要找您谈话。
0: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4: 楚申阳，知道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3: 可能是跟我的人事变动有关系吧。对不起，晶晶，我对不起你和孩子，这回我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4: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3: 啊，您是说有人推荐我？
4: 是的，我的文字秘书小杨由于工作调动，现在需要有人来代替他。人事方面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能力都很适合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叫你过来，我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0: 骄傲。
2: 哎呦，好！
0: 僵死了。
1: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3: 什么海外资产？
4: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5: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3: 你是黄明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一万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十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花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2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九十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

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四千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

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起，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

0: 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二十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记忆。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太原的合法身份。
5: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It's a freaking wild boar!

0: 这是个好物件，奶奶，这也是好东西啊！奶奶，这是个硬菜啊！
1: 当炸，有柴，有飞机。
0: 张总，撤！

坚强啊！

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

0: 老陈，老陈，谁让你不开枪的？谁让你不开枪的？
1: 石头员，那个听到没？就不能不开枪啊！
0: 这样我们全体会暴露的，你知不知道？
1: 石头员，美国的武器，美国人枪
2: 什么？
0: 把这收好了。哎，拿着。
1: 哎，余宗荣和万里呢？
2: 我看见。
1: 但是我把这个车给炸了。你们出发的时候连长是怎么教你们的？快快快，同志们，来，快赶紧的，这大家伙，连长，人和猪都你整回来了，去哪儿呢你？
3: 啊！臭小子长本事了，
2: 谁叫你们乱跑的？武器连的目标都暴露了！集合！
4: 所有人集合！
2: 快！
1: 集合！
2: 好了，快点！长出手来再收拾！
4: 快快快！
2: 快点！来，快点！别上！
5: 你这脸上是猪血啊！啊，溅的猪血啊！
4: 美国兵呢？啊？

0: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三天三夜，听见没有？哎，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攒个大餐，
0: 那你就知道大餐，
1: 记不回来。这左右。 你问问那个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1: 呸！切，你这小子，你就说什么什么。

0: 现在真后悔，那臭小子带进西连来，当初在闷罐车上就应该给他踹下去。
1: 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七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吃的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好了，走吧。

0: 车上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在里面呢。
0: 小王，报我山下我的马。
2: 好。
0: 报告团长，车上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0: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急行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
0: 最低气温已经突破零下30度，并且月渗入，温度会越低。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2: 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
3: 发报，后勤部。
4: 前线战事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是，
5: 团长，困难不小啊，我们是第一次与拥有世界最顶级装备的强敌作战，又是在开阔地，白天组织大规模行动，这对我们指挥员是一个考验呐。报告，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
4: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便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到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啊！团长，接下来。
2: 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
6: 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5: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没人求着他来祈怜啊！哎，
1: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
2: 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瘩，算是立住了。嗯，
3: 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
2: 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3: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儿，他也正常啊。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
1: 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个媳妇儿，生个娃。
3: 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张罗张罗这事儿啊。

0: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百里在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
1: 好了，不说这个。
2: 哎，怎么了？
3: 走了，
2: 没事吧？
4: 没事，
2: 黄了一眼啊，不打紧，走，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命，任命，你说是你们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是。
0: 我看也是你，
2: 心里头有数，
0: 我就没听他停过嘴儿，是了吧？
3: 万林，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4: 哎，排长。
5: 宁姐给你指脑喂金，天天揣怀里弄啥也不带。你啥也不是，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笑>哎呦呦呦！
0: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
5: 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
6: 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子大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嗯，他就吹吧，他就。
7: 宁宁这个冒险是得太老远点儿请来的。哈哈哈哈哈！一人干四五个。
8: 大爷，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7: 没问题，一言为定。
9: 大家都去，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去跟他说说。于从若，走，
0: 我教你学的快车。啊，
7: 走走走，我教你学的快车啊。
1: 臭小子，
2: 指导员，
0: 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揉沙子。咱们七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七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哥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一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

0: 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1: 指导员，
0: 嗯，
1: 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
0: 怕，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1: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0: 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2: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0: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1: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0: 唉，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7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7连最优秀的战士啊！哎，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哎。

0: 哥，你干嘛在我来这儿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要活了。
1: 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0: 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1: 你抬头看看，
0: 我让你抬头看看。

你们俩别逼了我了，这命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吴千里，你还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停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 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我在这里不怕死，但是我现在最多不能死，他的仗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

0: 我只要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我一定还给你。
1: 出营地，继续行军，
2: 行军，
1: 快！

0: 哎，大少，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家纪律八乡注意，第一条是啥？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0: 你记得住啊？ 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哎，
1: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0: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扶着。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
1: 你才多大？
2: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不可能。那种情况，谁把谁身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0: 我是你班长，
2: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
0: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2: 怕个啥？再来几个美国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你因为这个当的兵啊？也不完全是。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
0: 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我和娟子的事儿。你想好的？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 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走。

0: 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休军好几天了，就这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
0: 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1: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
0: 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婉玲，婉玲，你没有事吧？婉玲，雷姐，婉玲晕倒了。
1: 谁？
0: 婉玲。
2: 原地休息。
3: 是。
1: 原地休息。
3: 是。
1: 婉玲，
4: 怎么了，草心？
1: 我看。哎哎，小婉玲，
5: 烫烫直烫直，
1: 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5: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1: 婉玲，小婉玲，快把那腿给他伸直了，
5: 推
1: 腿给他伸直了，
5: 推推推。姓林，姓林，
2: 谁呀？
1: 把腿给他顺直了。
2: 怎么回事？
1: 快点！
5: 给汗滴都，我还有吃不饱，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5: 来，
1: 扶起来。
5: 来，哎，
1: 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婉玲，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5: 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4: 哎，我的亲娘嘞！你这是煮什么？这可是野猪肉。
1: 哎，婉玲，婉玲，
2: 婉玲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啊？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吗？你就这么当英雄吗？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就闹情绪。
1: 行了，小万林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2: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1: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2: 站起来。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关上就跟你说过，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七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分营里。 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掰回自己的家乡。吴万里，你是谁？吴万里，你是谁？
1: 我是七连的战士吴万里。
0: 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几个，谁也不准特殊照顾吴万里。雷电，
2: 啊，
0: 你监督啊。
3: 是。
0: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行刑去。
4: 是。
0: 出发。
3: 这是一只野猴子降服了另一只野猴子。

0: 不对呀，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老肖，
1: 到，
0: 带一个班的人过去侦查一下。
2: 是。
1: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3: 二班都有，跟我走。
1: 快，
4: 是。
1: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沿罗胖道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5: 放心吧，指导员。
6: 去吧，小心点啊！
7: 是。
8: 全连隐蔽消息，
9: 注意警戒。
10: 是。

0: 昏脏的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腿部狗揍了。
1: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0: 可不能他们祸害到咱们那儿去，
1: 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2: 是。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

0: 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无言，
2: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了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把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真的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

0: 行了，死，整天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许死。你去，我去。
1: 你行去，行。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吧。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小平，你好，
1: 。后腰，没看屠龙江大家，布林大爷成了基地，可以母猪，可惜可惜没干。哎，
2: 拜托你什么嘛意思啊？哎
0: 呦，我哪知道？
2: 你刚说的不挺好的吗？
0: 我就会那几句。啊对，哎，老乡，我们破个锁，
1: 找死你打，找死你打！哎哎。
0: 新兴里，
1: 新兴里
0: 啊，对，新兴里，
1: 谢谢你，
3: 不是谢谢你啊，是新兴里啊，新兴里，哎、
0: 新兴里，
1: 谢谢你
0: 啊，对对对，新兴里，新兴里，欧弟桑，欧弟桑，欧弟桑，
1: 眼睛欧不桑，眼睛一桑，谢谢你，谢谢你，
0: 一桑，
1: 哎，一桑一桑，
0: 苗彩，苗彩，哎。
1: 一台，哎，一台，你说，
0: 坏了，咱们走反了，
3: 这不歪了吗？
0: 大宝，
4: 到，
0: 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4: 是，
0: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1: 发力，
0: 走。

0: 是用计划部队留下来的。这是谢尔曼的履带。啊？这是啥玩意儿啊？坦克。看这雪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1: 是啊。
0: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1: 嗯呐，没回来呢。
0: 哎，怎么办？走，咱们赶紧先回去。
2: 走了，排长，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3: 美军啊，到哪了？
2: 到村口了。
4: 分散掩蔽，准备战斗。是。
5: 好嘛，都是重装备啊。

0: 我们这边有人，
1: 咱要是也有这家伙事儿，这仗就好打了。
2: 四年。

0: 走。
1: 哪个方向？
2: 哪来的枪声？
3: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察的方向。
0: 连长，
3: 该不会是？
1: 走，
2: 快快，平哥，走了，快点。
0: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1: 走到啊！
4: 老钱，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
2: 反了？
0: 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2天时间。

0: 哎，王总，想进美国佬，你锁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就别走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这个脑袋瓜吗？哎，你抖啥呢？啊，我逗了吗？我，你看把你能的，我告诉你啊，咱这是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儿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1: 不过他们到的掐，确实是厉害。
2: 是呢。
1: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2: 是啊，
1: 那才厉害了啊！这打子弹打出来啊，跟手榴弹似的。
2: 刚才就这家伙，他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1: 这车咱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2: 来，试试。
1: 你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把二百留给我，我去救老肖他们。你带着其他人，先往新兴里赶，把这两天时间追回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二百，跟我走。
1: 小杰。
0: 连长，救出同志之后，马上找出来，千万别恋战。我在新兴里等你。
2: 放心，命大得很。
0: 好重啊！一三四排都有，向东吉星郡，目标新兴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3: 是。

0: 上来了，你小点声，我听得见。嗨，
1: 罗总，既又是坦克，又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打部队了。
2: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的，咱们飞的全搁这里了。
0: 那正好，
1: 那正好，
2: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制造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 手榴弹准备，听我命令，把敌人放近了再打。
3: 是的。

0: 你们敢去西京里呢？
1: 什么屁话！咱们秦连就没

开吗？

0: 十万里，连长，
1: 万里，快进来！谁让你来的？
2: 我担心你，
1: 担心个屁！

0: 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了，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只要是落咱手里，我看青莲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尖刀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了，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1: 是。

0: Hey, what's up, dude? Are you drunk?
1: Fish?
2: 已经暴露了。

0: 加快点速度！连长，啊，连长，啊，等了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我不吃，给伤员吃。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1: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0: 是，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上次如果不是直北针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0: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不会输给溜溜顺的五连的。
1: 都是兄弟连队。
0: 谈什么输赢啊？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王里，吃罐头。
2: 连长命令嘛，伤员才能吃。
0: 你小子属驴掉的，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
3: 拿着，
0: 哎，给你这拿着。来，少爷，
3: 谢谢连长。
0: 不关灯，
3: 谢谢连长。
0: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哎，你这话听得多懂事呢。你跟连长说，你跟我说没有用啊。哎，我不说嘛，是你吃，你吃，你吃。
3: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0: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情理。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吗？
3: 军人让咱干啥咱干啥。
2: 不让秃噜了，
3: 你个小王八！
2: 冒下场啊！
3: 我不是怕死啊！我想我因为这点小事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怎么传我呀？
2: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1: 没错啊，万丽啊，任务万人呐、啊，
2: 你以为连长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3: 老傅，
2: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是……哎，
3: 不是你让我……
4: 老方哥，你说说。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十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呢。当时在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啊。那柜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当初他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
2: 十三团团长。
4: 能替你推荐个名字，当时吓死命令了，给我砸砸扔了。当时那个老连长啊，叫你大哥呀。当时是班长，带这帮弟兄往上冲，你碉堡是重装备呀，冲起回来打下去，冲起回来。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方，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 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

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

0: 走。来，
1: 来，来，不用拦着，
0: 来，我扶你。
1: 不用。
2: 哥，
0: 把胳膊架我肩上。
2: 哥，
0: 来，
2: 我来扶吧。
0: 你来。
1: 你气点，我
2: 有。没事。
0: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3: 是
4: 是。

0: 我们得跟上啊！来，雷弟，哎，没事了，没事。军儿，哎，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1: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0: 从那边绕路呢。
1: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这要绕得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0: 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踏阵道吧。啊，
2: 孙连来福，哎，
0: 带你们二人跟我走。
2: 好，二班出列。哎，
0: 你眼睛没事吧？
2: 没事。
0: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了，地小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2: 雷爹，
0: 啊，
2: 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3: 知道员，有人不行了！快看看，快看看！
4: 怎么了？啊？那儿没事吧？
3: 别去看不见，
4: 燕京，
3: 能看见吗？
4: 看不清。
3: 少元，那以前浩香听说过这种病，当哥也是。
0: 第一次见，好端端的天也没黑，早就看不见了，啊？
2: 雷爹，应该是得了雪盲症了。
0: 啥？雪啥症？
2: 雪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嘛，老盯着白雪，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0: 知道。
2: 哎，
0: 指导员，
4: 没事吧？
2: 雷爹。
0: 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雪盲症的战士眼睛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5: 我看呀，你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
0: 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5: 还有谁看不清？
0: 我不，
5: 军师，
0: 别动！
5: 有弟弟，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

0: 要九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园艺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1: 是。
0: 抠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咱啥时候跟哥这玩意儿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腿儿的找路了。哎，行，我去，你走，咱跟你这俩人问庙去。走走走。走

0: 我们不能让他们落魄。祁连的战友们还要跟着恁一块回家喝新旧的。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连城，只要咱祁连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1: 咱也闹，等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你们继续走，
2: 好，
1: 跟上，快，跟上。
2: 来，拿着，
1: 是。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3: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是。是。哎呦！哎呀！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吧。
4: 雷弟，啊，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5: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啊？你有点别扭。
4: 那也绑着别摘。嗯，这能治眼睛。
5: 好样的，怎么得上雪盲症了？真是。哎，
4: 志同呀，
5: 嗯。 你这眼睛真没事儿啊？
4: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哦、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是。那个，
5: 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是挠挠，<笑>
4: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啊！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耗这个。
5: 挠挠吧。
4: 哎呀。 哎，刘恒，不对呀，啊，这不是你风格呀，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那个指导员，嗯，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门馆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5: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
4: 但你是不是也等我这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
5: 是是，谢谢指导员。哎，
3: 林和哥，你闷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啊？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
4: 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3: 问你话呢。 咋的？我想呢。<笑>不好意思的啊！<笑>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哎呀，老狐狸。<笑>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嗯。<笑>
4: 是吗？<笑>哎呀，向你学习。休息休息，
5: 哎。
3: 雷迪，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没看好他。哎，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6: 不用了，雷迪，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3: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6: 二媳妇，嗯，那个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在城里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3: 哎呀，说点高兴的。
6: 也是。
3: 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

0: 这么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上，是不是？
1: 是吧？这是个找啊。
0: 没去过包算了吧。
2: 赵元，
3: 哎，回来了。
1: 你们这都咋的了？哎
3: 呀，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1: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3: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0: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3: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瞎子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就营。
4: 是是是，
3: 准备出发，人命带路。
4: 是
5: 是是是。

咱们现在只能堵这些脚印儿，是指导员他们留下来的。

0: 连长，是不是有动静啊？
1: 啥动静啊？
0: 连长，连长，
2: 老梅！
0: 哎啊，千里他们回来了！哇，哎，连长回来了！哎，
2: 怎么了？
0: 慢点，
2: 老梅！
0: 慢点！眼睛怎么了？嗯，
1: 没事儿，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他哭，老哭你眼能好吗？
0: 臭小子，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就你破舌头早晚给你炸掉了。血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 哎，连长，听我说。

0: 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溜溜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1: 不，这大侠这眼睛，你行吗？
0: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2: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1: 走吧。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第一，出发，
3: 出发，
4: 是，
0: 兄弟。
1: 小万里，你别动啊！你站那儿。
0: 去哪儿了你？
1: 走，
0: 小心点。

0: 关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没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完成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哎，
1: 听见没有？
2: 行了行了，你看犯人是干嘛呀？
1: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
3: 这次救人，上面情况如何？
1: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
0: 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1: 画面册都画了没？
0: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Buddy,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ere.
1: Let's check it out.

0: 出事！
1: 你别废话了，
2: 坚持，
1: 分了啊！

0: 飞机走了，
1: 走人，原地休息，
2: 穿衣服，
3: 是，慢点，走，走。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1: 连长，我建议啊，把混血盟证的战士留给我，你带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
4: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1: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4: 连长，我也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
1: 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4: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
1: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4: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75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0: 那

0: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1: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0: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赶紧睡会儿。

0: 手拿来。着落前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着了钱啊。

0: 看见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连长，
1: 怎么了，连长？
2: 去哪儿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3: 又拉屎去了。
1: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
0: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2: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0: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部粮库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4: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
0: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
2: 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也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0: 我去看看。
4: 哎，
0: 你别去，我去。
4: 我去。
0: 我是万里班长，我去。
4: 行了，都别争了。朕要探路。
0: 我带着任命去。如果路找到了，我们回来叫你们。
4: 你去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旅主战场见。
0: 连长，听我一句劝，现在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4: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
0: 走，
4: 注意安全啊！

0: 把那鸡毛虫放掉。
1: 是。

0: 家晚上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么玩手心，这不是美国人在团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着我。

0: 任明，走。
1: 有动静，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啊？
0: 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
1: 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0: 跟他废什么话？等老子心情闭了，你是不是？出来！
1: 万里，你别听他的，你哥杀人你还不知道吗？
0: 他就刀子，飞机，进去。

0: 我们已经无力抗命了，
1: 早撤啊！你，
0: 有60万，
1: 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
0: 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1: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
0: 队伍都打散了，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废话，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哎，看见半里没有啊？看见半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别管那小兔崽子，振彪，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 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2: 那往里咋整啊？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0: 哎，你怎么你弟了？跑了？
1: 得，我明白了。
0: 闷罐车那会儿就看出来，你弟根本就待不成。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2: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3: 连长，
1: 大林子，这儿。
4: 连长，
0: 大壮呢？
1: 大壮，
0: 其他人呢？
5: 全没了。

0: 雷弟，过多久了？
1: 十分钟。
0: 我是瞎，不是傻，这十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2: 指导员啊，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0: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
3: 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哎呦，
4: 你看铁圈怎么下呀？那是山崖呀，一摔摔一串儿，下不去呀。
5: 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2: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0: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水滴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正眼瞎。
2: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儿下弹的。
1: 雷迪平哥，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有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
1: 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0: 好，
1: 小心点。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

0: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吧，你不走，连个动静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
0: 赵元呢？
1: 找这万里了吗？
0: 赵元，啊！

0: 找着万里了吗？哎，
1: 指导员，人命回来了。啊，人命，人命，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2: 没找着。
1: 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0: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吧？
2: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
1: 连长呢？
0: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
1: 我们找到五连了，
0: 五连被打散了。
1: 不，那还等啥呢？走啊！不行，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3: 安全？
2: 站长上哪有安全的？一屋的战机，这村谁来负？
1: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还有坦克履带印，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4: 可是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5: 管不了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
6: 是的，是。
4: 这头子，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
6: 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个赌局？
4: 你五连所有的战士，那都是我五千里的战友啊。等老梅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怎么办。老梅，等老梅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 我是真担心，他别真出什么事儿，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
6: 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我去找他吧。哎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
5: 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真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
6: 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在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兄弟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7: 不能再往前走了，指挥。齐连都有，把枪的保险锁死了，照顾好雪毛的同志，一个一个从这边往下，按半排走，听见没有？
8: 是。
7: 注意安全啊！大家注意安全，把枪给我，
8: 小心点。
1: 你瞅瞅，全都是车轱辘印儿。我这，你看不见。
4: 哎。

0: 任命，我能看见点了。缓了两天，眼睛好点了。现在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命，带路，快！来，
1: 是。
2: 老七，这样，我分析分析你跟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

0: 法无天，啥事都不操心，真遇着什么事了，你也有一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说跟梅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他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
1: 哎呀，不是你个老小，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这招人烦，知道吗？
0: 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
1: 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蛋。
2: 他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
0: 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咱能到这儿，就已经赢一半了。现在，这儿，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姜子儿，我的脸呢，也喂了2双筷子。但被一空头香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邀请呢。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账是结不明白了。
1: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
2: 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0: 就是这个意思。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你有你弟，还有你那
2: 祁连的那帮同志。
0: 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活下去。啊！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3: 所以，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才能让欺负我们的洋鬼子知道什么叫尊重。”

0: 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1: 这边留下，老肖
2: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1: 平哥，我们走。老婆，大宝，跟着我。

0: 我眼睛看不清楚，前面这是魏军吗？
1: 是。
2: 走人，打他一脚啊！
0: 打什么打？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啊！

先撤，走了。 在这杵着干嘛呢？我踩地雷的。指导员，指导员，大宝好像踩雷了。都别过来，兄弟警戒，你往后退。 指导员，小心！

0: 这里，美国人过来了，什么？美国人过来了！我快，你闭嘴！把你的衣服扔给我！
1: 啥衣服？
0: 叫我的衣服，快点！
1: 快！
0: 别动！别动！扔过来！
1: 郑宇，这会儿要那玩意干嘛呀？
2: 现在是
0: 让县城把我重新押送朝鲜卫军了，这能行吗？
2: 司马大火把一来不及了，快！
0: 你坚持住！记住啊，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伪军，明白吗？
2: 明白，这帮人不会他们的鸟语。
0: 说哈喽，不是哈喽，help，help，救命的意思，记住了！
2: 快！
0: 没有。 如果一旦伪装失败，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记住，千万别动。
3: 明白。
0: 其他人，按照自己采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0: 闻闻这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它点了。<笑>
1: 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剩什么呀？哎，头一回做第1000刀连。 啥也没落着，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老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炮弹。对，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口。
0: 千里，啊，那谁呀？小兔崽子，你们在这守着，我下去看看。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2: 是。
3: 隐蔽，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小 K，
4: 二子，都给我！财主，别动！指导员，刚才那鸟人叽里呱啦讲的鸟语，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但他们去的方向。 像是一排长指挥方向，人命来不及了，别动！指导员，你别管我了，别动！少爷。
3: 你确定吗？
2: 踩住啊！

0: 听我说啊，你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死死地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宋发来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栓。找雷公给我拿根针。
2: 小黑，叫雷公把针先拿过来，快点。
3: 是。
4: 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的，排不了他。
2: 少废话，
0: 别动，
2: 轰炸稳了，
0: 别动。
2: 我们祁连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战友？
5: 于大伴儿，你说你这个倒霉蛋儿啊，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江湖里头别瞎窜，他防人呢。你说怎么那么蠢呢？怎么让人家给踩上了呢？
1: 不就是应方的？
2: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0: 大伴坚持住，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他立马就炸。坚持住。
2: 啥情况？
0: 别过来，
2: 踩雷了，真踩上雷了，
0: 扔过来。
2: 大宝，
1: 啊，
2: 别动啊，挺住啊。坚持住啊！啊！

0: 怎么样？行了吗？
1: 行了，安全了。
0: 全体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2: 通知大伙儿出发，快点！
0: 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
3: 任务安全了。
0: 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走吧。
3: 没事了。
4: 下面还有一个。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2: 大宝，
1: 大宝。
2: 平和，平和呢？平和，平和，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3: 这大人，大宝呢？
2: 大宝没了。你怎么样？
0: 怎么样？
3: 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2: 我们都没想到。平和，你已经尽力了，啊，
0: 你尽力了。
3: 赵元，责任在我，我请求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2: 你要真想为他报仇，拿起枪夺杀北国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有危险，而且北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走，走啊，走啊！
0: 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明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快走，这是命令。

0: 哎，过去了，二哥，二哥，阿姨，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万林，你不对啊！
1: 老小子，
0: 你叫我啥？
1: 老小子，
0: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儿抽。
2: 顾安林，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
4: 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出不去，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5: 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
4: 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呢，现在路找着了。
5: 找个屁的路！怎么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
4: 你犯的错，跟我毕立几回了？
5: 来来来来来来，老齐，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儿嘛，你干嘛呀？万丽，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4: 过去个屁过去！闭嘴，
5: 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4: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
5: 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还能拖死我七连？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我，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0: 你们怎么来了？都，
1: 那边来了一群。
2: 什么？
1: 那边来了一群。
0: 终于来了，五连停着。从现在开始，你们听七连长指挥。
3: 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啊！
4: 我去通知。
3: 小子，疯了你啊！忘了咱们任务了？
0: 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
3: 所以我们都得活着。

0: 一起等老妹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隐蔽，走。
1: 隐蔽，
2: 我能走。
0: 分散找掩体。
3: 是。
0: 万丽啊，先进去啊，快。

0: 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们跑了。
0: 哼哼，
2: 走，上那边二楼去。走。

0: 把这村儿给没了！
1: 连长，不行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仗做掉他们！
0: 闭嘴！轮不到你说话了，带上。

0: 这帮瘪犊子。
1: 这你能藏得住？
2: 别商量了，
0: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2: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把你车。
0: 你不回来，回来！老子能让你一个人，能吸引火力吗？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等老梅。
2: 老梅要不来呢？
0: 等死吗？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2: 行，听你指挥啊。

0: 想家不？
1: 不想。
2: 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哎，老小子，老小子，
2: 过来，
1: 过来，蹲下。
2: 我在这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一起去，
2: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1: 小心点，哥。

0: 你们哥们那波你去留下，连长回去，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一段距离。
0: 赶紧动用，加速行军，不能让林子把我们困住。
2: 是
3: 是
2: 是。
3: 是

二世，英雄团！

0: 杀美国鬼子算什么乱来？
1: 有什么难度？
2: 没有了，子弹也没多少了。

0: 速家伙！
1: 这暴脾气啊！站长，站长，回来，老小子！来了，往上窝里。
2: 小丽，
1: 哥，回来！快抬着他！站着，放开我的是我哥，忘记救他！
2: 你这样的还找谁？你可不在这听我的。
1: 哥，巴黎，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我再不能逃兵了，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2: 不是让你当逃兵，
1: 是让你去玩救兵。巴黎，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你必须懂得服从命令，明白吗？
2: 快，哥！
1: 你喝到了十几年兵，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大叔，保护好万里，带他走后面，头妹。
0: 是，
2: 我不去，
1: 执行命令。
2: 对，
0: 是。

0: 李先生，我陪着你。
1: 是。

0: 咱们七连得赶在全军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拿走。不过这两年老蒋日本鬼子，老蒋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好。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老蒋回家，看看这三娘，还有万里那小胡子。嗯。
1: 同志们。
2: 这场仗咱们要是打赢了，团长说就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
0: 好。哎，
2: 哥，那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
0: 一等功
2: 啊？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3: 不当然知道啊。我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天里在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
0: 老五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2: 咱们七连有几个拿了一等的？
4: 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老战士，哥！哥！
5: 醒醒，哥，没事吧？哥，哥，快走！哥，万林，
6: 走，走，快走！
5: 我带你一块走，哥。
6: 躲起来，
5: 万林，停做一丝慌，啊！
6: 去找老梅，
5: 快走！

0: 我不能发，
1: 你报警，有个老全在，
0: 阎王爷带不到你，报警！

当时给你治伤。

0: 我们上！啊，来风，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挣得了吗？
1: 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0: 快！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
1: 来福，搞得行吗你？
0: 咋了？哎！

0: 老爸，里面有货吗？
1: 问你呢，有货吗？
0: 够肥的了，啊，都带走，散了，
2: 是。
3: 快，先救少爷，把少爷送到老田那，快快。
0: 老爸，刚才美国佬跟他承包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1: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4: 我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算得够细的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咱们挨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1: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0: 是。
5: 这都是的。啊！
1: 连长，
3: 连长，连长，
5: 连长，老李，你们没事吧？啊！
6: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1: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到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嗯，
3: 今天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迅速赶到新兴岭，出发！
7: 是，
3: 走。
8: 王林，归队。快点，
1: 行，快去吧。
8: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9: 秦连长，

0: 新来了，我都入伍一周了，那不还是新来的吗？哎呀，
1: 第一次上战场，怕我？
0: 怕什么怕呀？来，吃点。
1: 肚子里有东西才吐得出来。你入伍多久了？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2: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1: 我比你多打2场仗，而且杀了3个日本鬼子。
2: 哼，整什么呀？ 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的比你多。
3: 比一比，
4: 比呗。
3: 你叫啥？
4: 五千里。

0: 幺六六顺，记住了。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点根烟。
1: 还赢了？姓上你就输了。六六顺。

0: 吴连长，我们来晚了。
1: 给我点个人，
0: 你了。

乐极，太无人，温家。

0: 出生。
1: 我要回家了的，高兴点儿。

你要是不肯给我这个承诺，我早晚得去找你，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比。 回去了。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3: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

0: 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1: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2: 楚莲的同志几乎都在这儿牺牲，
1: 我必须死人，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

0: 那你没啥事儿吧？我能有什么事儿？陈华哪儿知道？反正没啥事儿就好。对了，大叔留给你跑腿吧。这你放心吧，大叔交给我，肯定没啥事儿。打仗之前，别想太多。
1: 没啥用，
0: 小心点啊！行了，别看了。这百里啊，走了也快2年了，他这心情刚平静点。
1: 刘刘顺又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儿。
0: 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啊。
1: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
0: 啊，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怎么样？
1: 我们的任务是往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派战斗小组
2: 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火力突击，其他各派再跟上。
3: 放心吧，

0: 团长，师部来电，令我团已到达新兴旅部队，协同兄弟团向敌军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1: 发射信号弹，
2: 是。
3: 立刻过墙啊！
1: 干什么？
2: 放开我！
1: 现在是我炮排的人，得跟着我。
4: 炮排的，跟我来。

发，预备，放。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它防寒保暖，
1: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不成问题。
4: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2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

0: 是十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七八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9: 所以说我跟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

0: 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2: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1: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2: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吗、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阿姨心情怎么样？
3: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了。哎
0: 呀，入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4: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完小年，眼瞅着一年里最喜庆的年节就要到了，老街人开始忙碌起来，家家户户搓起了肉丸，蒸上了年糕。绵延百米的烽火山墙下，一张张红彤彤的春联贴上了门楣，一句句吉祥的话语是老街人对来年的期待和对后辈的祝福。
1: 福建宁德城里的这片老街区名字叫做彭城，人们常用彭城万里来寓意前程远大，想来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对自己的家族和子孙寄予了这样美好的祝福。穿过南门兜的石牌坊，走进这些深幽的小巷，走进这些质朴无华的老街时，细细品味，或许对于这个美好的词汇有了更深的理解。
0: 顺着三渡坳的潮水，经战场西，从南门进入宁德，就是老街的范围。老街总面积0.23平方公里，四周环绕着815中路、南环路、交城南路及环城路，以大华路和学前路为核心，千年老街的沧桑与辉煌在这里交织。有关这

0: 一座城市沉甸甸的回忆都铭刻在30多座明清时期古老的建筑中。100多年前，一位德国建筑师来到中国，当他登上老街西面的白鹤岭，顿时被眼前山海交汇的景致吸引住。他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1: 福建是83一水一分田，我们宁德呢是83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丘陵。中国沿海唯一高山直逼海岸线的就是宁德。
0: 被险峻的高山和汹涌的大海环绕，历史上这里一直交通不便，耕地稀少，方圆百里没有一个繁华的街市。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自古以来，渴望走出大山的宁德人把教育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北宋嘉佑3年，宁德县学文庙在老街落成。为了方便城外的孩子到城里上学，人们在南门内的小溪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大家希望从桥上走出去读书的孩子们都能拥有似锦的前程，便把桥取名为彭城。带着彭城万里的美好愿景，代代老街人走过了彭城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宋朝300多年间，宁德共考取60多名进士，状元及第，赴死登科，屡见不鲜。然而，明朝时的一场灭顶之灾，却让数百年的繁华毁于一旦。嘉靖年间，倭寇侵袭沿海，1000多个贼兵趁着涨潮从海上直抵城下。3天后，城门失守，宁德沦陷。倭寇烧杀抢掠后，纵火焚城，宁德城被焚烧了9天9夜。2年后，戚继光率领军队在横屿岛消灭了盘踞的倭寇。为了重建宁德，朝廷派林石方出任宁德知县。
2: 当时因为整个县城已经被夷为了平地，一片满目疮痍，县城里面根本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
0: 林石方痛心疾首，决意带领百姓重建一个固若金汤的新家园。此时的宁德已被倭寇洗劫一空，惊魂未定的人们躲藏在深山，整个县城既没有钱粮，也缺乏人力。万事从眼下事做起，没有什么不能从头再来。他带着衙役翻山越岭，找到躲藏的人家，劝说他们回到老街。1563年初秋，新城墙动工。为了把新家园打造成千秋不拔之基，林石方带着老街人召集了大批优秀的工匠，采集一块块巨石运到山下。大家每天劳作在工地，席地共餐，甘苦与共。第2年夏天，一座更加雄伟、更加坚固的新城墙拔地而起。明朝时建成的城墙一直使用到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92岁的老街居民刘干成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城墙的模样。
3: 这个就是城墙的基地啊，加上城墙内外的这个马道。
0: 建成后的城墙全部用巨石砌成，宽达5米，高7米，周长近2公里，修建有40个炮台。因为城墙像海中的礁石一样坚固，围合起来的形状又很像蕉叶，宁德便渐渐地被人们叫做蕉城。老街所在的南门也有了新的名称永宁。浴火重生之后的老街愈加兴旺发达，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拥有一往无前的底气和信心。

0: 1939年为什么拆掉呢？就是说日本啊侵略中国啊，为了这个城内的百姓啊能够逃难啊，把城墙啊拆掉。
1: 城墙虽然毁于战争年代，但是一块题为林大隐重城宁德记的石碑依然矗立在白鹤岭山下，述说着老街的往事，已把知难而进、踏实做事的精神留在了这方水土。
2: 读一条老街是从它的建筑开始的，建筑虽然无语，砖木却可激情。老街上不同的姓氏家族把他们代代相传的家族文化都镌刻在宅院和家庙的砖瓦门楣之上，走进这一座座饱经沧桑的老屋，也就走进了一个个家族的历史，读懂老屋，也就读懂了老街。
1: 清朝时期，老街商贸逐渐繁荣，永宁门内商号连绵，大错至彼，大华路上人来人往，车马喧闹，吸引着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置业兴家。蔡氏家族的发展足迹仿佛老街商业历史的微缩版本。蔡家先祖白手起家，在宁德山区种荆种茶，历经七代累积，才让后人进入老街读书经商。又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第16代蔡志亮时，靠着经营茶叶和陶瓷积累巨万家资，成为宁德首富。为了传承先祖艰苦创业务实力行的家风，蔡家在老街的前林路上修建了家庙，并在家庙中设有一座私塾。1913年，6岁的蔡威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3: 从小我祖父就在这个私塾学校里面呢受到良好的教育，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啊、英语啊、数学啊，打下很好的基础。但同时我曾祖父又思想开明，是有爱国情怀的一个读书人，深深地影响了他，让我祖父知道了社会的不公、民生的艰难。
1: 家族长辈的言传身教始终烙印在蔡威的成长过程中。就在蔡威入学的前后，他的外祖父林礼斋在老街上创制出闽东最早的茉莉花茶，他的舅父林振汉刚刚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世界语著作。生活在老街，目睹着长辈们的一言一行，年幼的蔡威在心中立下了远大的志向。1926年，蔡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接受了秘密培训，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奉命前往鄂豫皖苏区筹建无线电台。当时苏区被敌人完全封锁，没有一部完整的电台，没有技术人员，缴获来的器材大多损毁过半，被凌乱地堆在屋角，没人看得懂。然而当蔡威看到这堆零零散散的配件时，他的眼睛却亮了。
3: 他的口头禅是一句话，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因为当时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1: 在老街长大的蔡威深知路就在自己的脚下，从那时起，苏区的人们总是能看到一位穿着西装的斯文小伙围着满桌的零部件日夜忙个不停，饭顾不上吃，整洁的西装上也满是油污。靠着一次次拆拆装装，仅仅2个多月，蔡威和战友们就成功组装出了完整的收发报器材。1932年2月，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向中央苏区发送了一份密码电报。有了电台，被重重包围的苏区便如同装上了一双通达四方的顺风耳。从此之后，蔡威开始带着这台笨重的设备跟随部队转战南北。 白天行军，晚上大家休息了，他还要架设电台，侦听破译敌军密电。一盏小油灯陪着蔡薇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3: 他为了提升解困，他就是经常用冷水冲头，还有靠吸烟。但是我们的苏区哪里有烟呢？他就卷大黄叶、卷芝麻叶，还有荷叶来代替提神，所以他后面也吐血吐了好几次。
1: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让蔡薇积劳成疾。1936年，29岁的蔡薇常年在甘肃的黄土高坡，此时老街上的家人还在苦苦等候他回家。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蔡薇离开老街后隐姓埋名，战友们只知道他来自福建。为了让英魂重归故里，战友和家人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寻找。1998年，蔡薇的遗骸回到老街，小小的前林路上挤满了前来迎接蔡薇回家的老街人。如今家庙畔池前百年的桂花树依然年年散发着清香，红色听风者的故事回荡在家乡的街巷。在战争年代，为扫清世间的不公，许多老街的儿女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第一步，走出了共和国鹏程万里的今天。
2: 白鹤岭古道是当年进出宁德城最重要的陆路，今天从宁德到省城福州乘高铁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没通公路和铁路以前，靠着双脚走到福州最快也需要两天。在险峻山道上走过一代代老街人，他们明白只有脚踏实地才能飞越群山，展翅翱翔。
1: 面积1.3万平方公里的宁德，90%以上都是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近700座。直到20世纪80年代，宁德还是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如何摆脱贫困？老街人在思考着自己的明天。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份报告送到了宁德地委。报告是生活在老街的一名水产局科技人员写来的，他的名字叫刘家富。
4: 关于开荒闽中，
1: 当时刘家富正在进行人工养殖大黄鱼的科研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被迫中断。站在老街的高处向东眺望，一望无际的三都澳观景洋海域繁育着一种中国独有的珍稀鱼种大黄鱼，又叫黄瓜鱼。
5: 这里呢就是水流最急，大黄鱼产卵这个最集中的地方。
1: 自古以来，大黄鱼都是海洋给予人们的丰厚馈赠。每到4、5月份的鱼汛季节，老街上一片欢腾。观景阳半年凉，黄瓜叫，渔民笑的歌谣，在老街不知传唱了多少代人。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黄鱼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了濒临灭绝的危机。
5: 我心里就很急，后面如果不采取措施，以后黄鱼就没有啊。所以我想就是能够利用我们观景洋的大黄鱼的种容来进行人工繁殖。
1: 根据大黄鱼的生物学特性，人工繁殖极为困难，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刘家富却没有犹豫，他从基础知识学起。一到节假日，他就坐船挨家挨户拜访渔民，向他们请教。经过几年的学习，刘家富终于摸清了大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繁育习性。这种鱼类每个月只有短暂的几小时，会在潮水的刺激下释放出最适合人工繁殖的种源。 为了抓住这珍贵的时机，

0: 刘家富几乎住在了海上。可就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妻子患病住院，年幼的女儿没有人照顾。
1: 孩子因为当时年纪很小，那我又常年在外面，后面就到处进，土司也进，土县老乡也进。那有一次我出海，出来刚好他患甲，所以说我就给他带到海上去。

0: 在女儿沙哑的哭声中狠着心就是不反弹。为山者给予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给予三寸之坎以救万仞之深。六年努力，刘家富育出了100多尾全人工繁殖的鱼苗，量虽不大，却承担起大黄鱼香火传承的重任。他向宁德地委报告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也述说了自己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让刘家富欣喜的是，地委很快有了批示，应把网箱养殖珍贵海鱼当作星火计划发展。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这个珍贵的批示成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新起点。如今濒临资源枯竭的大黄鱼已经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中国85%以上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年产值超过100亿元。今天老街人仍然保留着用大黄鱼感先馈赠的古老传统。当贵客到来，热情的主人必然摆上一桌黄鱼宴，这是老街人待客最高的礼仪。老街的小东门有一个做杆秤的老铺，王从伟在这里做杆秤已经30多年了。每到起鱼时节，在起伏不定的鱼排上过秤，如果用电子秤，数字会跳个不停，所以渔民们还是喜欢到这里买传统的手工大秤。
1: 就是卖给养殖户的，一般就是买那个大黄鱼，一个晚上就称上千把担。
0: 一杆老秤称量着沉甸甸的大黄鱼，称量着老街一步步走来的艰辛，也称量着今日老街的富裕。曾经一度贫困的宁德，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累计脱贫70多万人，人均年收入是30年前的30多倍。而今天的老街静静隐匿在高楼大厦间，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华丽蜕变，也珍藏着代代宁德人的乡愁。
2: 哎，老板，丸子来一碗。
0: 大华路上的江南丸是老街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小小的摊位已是4代传承。
3: 从那个大爷手上做开始，差不多100多年了吧。
0: 质朴务实的老街人用上百年的时光经营着一家小铺，守着一门老手艺。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平凡或是辉煌，老街人从容前行，用踏踏实实的足迹垒出了踏踏实实的幸福。
4: 如今的彭城老街是飞速发展的城市里一处安静的历史记忆。当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四通八达的道路川流不息时，不妨在老街做一个短暂的停留。这里不仅有先人的足迹，也有出发时的故事，更有这座城市崛起的秘密。
0: 21世纪，宁德进入了飞驰电掣的高铁时代。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通山达海，曾经闭塞的交通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千年古城渴望更大的腾飞。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允文回到家乡，和几个宁德同乡一起创办了一家新能源企业，生产锂离子电池。左允文从小在老街长大，左家是老街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家族之一，有500多年历史的左家宗祠记录着左家先祖的故事，也留下为人处事的道理。
5: 老街人特别勤勉啊，讲究做什么事情都要踏踏实实。往您这边看，这边有这个厚厚的债务，
4: 还有淳朴勤劳。

0: 对，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受益也非常深。嗯嗯，
1: 老街的人和事，点点滴滴烙印进左永文的生命，成为他人生路上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当时新能源产业在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宁德，创办新能源企业是一个冒险之举。
2: 这是专制一年，
1: 左永文却想得很明白，家乡需要更大的腾飞，而自己的企业更需要借助家乡发展的势头。
0: 这是我们的
1: 万事开头难，但没有开头哪有后续的发展
0: 的地方啊。家人不理解，家人觉得你现在工作稳定，财富也自由了，担心我们会失败。但是人这辈子如果再不把这个最先进的产业啊，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引到家乡去搏一把，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了。
1: 在新能源领域，锂离子电池是一个很神奇的产品，小到手机，大到汽车，处处都有它的身影。当时锂离子电池面世仅仅20年，生产中可供参考的经验非常缺乏，同行之间的竞争更是十分激烈。为了攻下一个个技术难关，左永文抱着睡袋住进了车间，带着科技团队24小时守在生产线上。
0: 吃在会议室，睡在车间边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技术更新换代很快，每一项新技术面世，老百姓用到的时候，背后都是成百万的科技大军日日夜夜在辛苦的付出。
1: 经过10年的努力，这个以宁德同乡为主体的创业团队从零起步，追跑并跑又领跑，如今他们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和动力电池销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千年老街鹏程万里的美好愿景，在新的时代已经聚合成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我们描绘未来的景象，将来在街上跑的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里头装的是我们中国心，宁德心。
1: 当鹏鸟翱翔于天地，它的视野将是更广阔的山河。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偏远小城宁德，用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在山海之间走出了新兴产业领域的许多世界第一。一是开始，是初心，更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山与海曾经禁锢了脚步，如今却带着从一开始的信念。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常态化帮扶几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扎实做好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省长赵刚主持。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一行。
0: 多彩活动迎中秋，三秦大地处处洋溢着传统佳节的温情暖意。
1: 我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排查，守护群众安心过中秋。
0: 本台记者专访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主席鲍德熙，听他分享电影节背后的光影故事。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4号，全省常态化帮扶几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

0: 与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夯实三农根基。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安排常态化帮扶和千万工程工作，副省长武文刚通报乡村振兴有关督导暗访情况，并安排问题整改工作。赵一德在充分肯定过渡期以来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必须持续加压加力，丝毫不能松劲。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任务的长期性，深刻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复杂性，深刻认识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大力度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并不断强化精准方略，提高帮扶对象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真正把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要求落实到位。要把开发式帮扶摆在突出位置，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完善兜底式保障措施，用好苏陕协作、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等多方力量，切实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要持续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加力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加大农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力度，更好促进农民增收致富。要深化千万工程经验学习运用，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扎实做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三个专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赵一德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实五级书记责任，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审督和国家各类督导检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建强三农干部人才队伍，推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赵刚强调，要精准做好帮扶对象动态监测管理，常态化全覆盖开展三保障和饮水安全风险排查化解，强化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推进帮扶产业巩固升级盘活调整，有效拓宽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持续提升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水平，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三秋生产，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各类问题排查整改，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领导蒿慧杰、王海鹏、李军，省直有关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陕单位、省属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各市区、县市区党政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9月23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一行，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参加。
3: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对马时亨一行来陕表示欢迎，对香港贸发局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赵一德说，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聚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陕港两地资源禀赋与功能优势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希望香港贸发局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香港所长与陕西所需精准对接，在经贸、金融、科教、人文等领域拓宽合作维度，坐实合作成果，同时助力更多陕企赴港上市、借港出海。欢迎广大港企积极布局陕西，深耕陕西，共享发展机遇，共赢美好未来。马时亨表示，陕西创新动能强劲，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港陕深化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香港贸发局将充分发挥国际化平台和全球资源优势，聚焦产业投资、科创协同、人才共育、文旅互鉴、青年交往等方面持续发力，促进两地企业携手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放大港陕合作成效。省领导李军、孙科，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9月24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厉军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9月24号，省长赵刚在西安会见了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国伟一行，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航材保障、航空维修和重点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省属相关企业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9月23号在西安闭幕。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开罗国际电影节主席侯赛因·法赫米，埃及国家电影中心主任艾哈迈德·萨利赫，福建省副省长姜尔雄，陕西省副省长徐明飞，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秦振贵，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等领导出席。本届颁奖典礼立足长安丝路文脉，紧扣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以光影为桥，呈现了一场兼具东方意蕴与国际视野的文化盛典。本届电影节共征集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参赛参评，题材包罗万象，风格融通中西。23部优质影片入围中评，并最终评选出10大奖项，电影《白夜黑金》获得最佳影片奖。闭幕式上，为获得本届电影节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新锐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的影片演员进行了颁奖。导演、电影教育家谢飞获本届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当晚还进行了丝路电影节会旗交接。下一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2027年在福建福州举办。本届电影节9月19号开幕以来，先后举办埃及电影周、多题材影片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等活动。
1: 中秋佳节临近，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三秦大地处处洋溢着传统佳节的温情暖意。
4: 中秋将至，乡间暖意融融。在榆林清涧县宽州镇刘家湾村，来自榆林市教育示范性综合基地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开展中秋慰问，在为老年群众传递中秋温情的同时，还联动村级力量为村里3名大学生发放助学帮扶资金，让传统佳节的温情深深扎根乡土，浸润人心。
5: 我们一起分装月饼，给村里60岁以上老人发放慰问品，希望用这份微薄情谊让老人们感受中秋暖意。
4: 每年中秋，渭南市潼关县有蒸月饼馍的习俗。这两天，老手艺人王亚民专程为女儿制作地道的月饼馍，揉面、醒面、包馅、压花、蒸制，一道道繁琐的工序，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把手都捏这个坨坨馍，

0: 葡萄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 这两天汉中略阳的手工月饼也迎来了销售旺季，在观音寺镇安华庄村的手工月饼作坊，工作人员正忙着擀制饼皮、调馅、和面、擀皮、包馅、压模。据了解，这里的手工月饼制作技艺距今已有百年，是县级非遗小吃，目前已从自家灶台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2: 咱们把当地的人员统一起来，提供场所、资金保障，由镇政府统一打造咱们的手工腔味月饼，把它当作观音寺镇的特色产业发扬并传承。
1: 延安市宝塔区王家坪社区举办晴满中秋、邻里同乐中秋游园会，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现场还开设免费义诊、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把贴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就是想让大家轻松过节、开心过节。社区工作说到底就是服务大家。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多办这种接地气、暖人心的小活动，让邻里更和睦，让社区更有温度。
1: 安康市岚皋县涛河镇举行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示范活动，当地干部群众、文艺爱好者、道德模范代表齐聚现场，共度中秋佳节。在咸阳市长武县人民广场，一场交响音乐会让数千名群众欢聚一堂，在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共庆佳节。
4: 前总觉得这个交响乐距离我们很遥远，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欣赏，真切感受到我们长武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充实精彩。
5: 中秋佳节将至，我省各地对食品生产销售、市场计量、公共卫生、农产品源头管控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从严从细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1: 在宝鸡，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月饼生产企业，查看生产车间卫生状况、原料存放、加工流程是否规范，严把源头生产质量关。在盛超卖场细致排查在售月饼的储存环境、货品摆放、进货查验落实情况。
6: 一方面，我们对这个月饼糕点的生产企业的原料控制、标签标识、食品安全储存、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开展了专项检查。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重点结合我们今年的这个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对线上销售也进行了重点的检查。
1: 在汉中市略阳县，检查人员对城区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肉类店铺等重点场所开展抽检工作，同时核对商户经营资质、进货台账、场所消杀记录，规范封存送检样品，保障检测数据真实，检查流程规范。
7: 截至目前，共开展蔬菜、水果、水产及其肉制品等食品抽检458批次，蔬菜、餐具等快件13240批次，电子甜品、电子计价秤等计量器具鉴定420台件。
1: 在安康市汉阴县卫健部门对辖区宾馆、酒店、民宿以及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场所日常卫生管理、公共用具消杀、环境卫生保洁、从业人员在岗规范等情况，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8: 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对整改不力、拒不落实的单位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卫生监督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卫生监督与健康指导，让群众和游客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假期。
1: 咸阳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人员来到种植基地、田间地头，重点检测果蔬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等关键指标，现场为种植户讲解科学种植、绿色管护的实用知识。今天，西安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部分景区和文化娱乐场所开展执法检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等热门景点，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导游职业资质、旅行社派团计划单，还有旅行社规范经营情况，对无证经营旅行社业务、无证从事导游活动、旅游行程中强制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将严厉打击。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双节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将持续加强巡查保障，深化全省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落实文旅市场清浊行动，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加强联合执法检查，督促经营单位规范管理，落实主体责任，营造放心、安心、暖心的文旅消费氛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西安世博园金沙滩

0: 看游乐场，重点检查摩天轮、过山车等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登记，定期检验日常维保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逐项排查，现场消除隐患，督促运营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1: 我们将加大巡查频次，紧盯游乐场所特种设备的运行状态，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压实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全力守住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底线，保障广大游客在双节期间出行游玩安全。
2: 中秋国庆假期，陕西多家文博场馆将实行延时开放。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9月25号至27号及10月1号至7号期间，开放时间调整为7:30至20:30，19:30停止检票。秦汉馆开放时间8:30至18:00维持不变，17:00停止检票。汉阳陵博物院双节延时惠民开放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10月1号至7号，共10天，8:30开始检票，18:30停止检票。西安博物院10月1号至7号每日延时开放3小时，开放时间为7:30至20:00，19:00停止检票。9月25号至27号及10月1号至7号期间，西安市钟鼓楼博物馆每日开放时间为8:30至21:30，20:00停售钟鼓楼套票，21:00停止售票。西安半坡博物馆每日延时开放1小时，开放时间为8:00至18:30，18:00停止检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每日开放时间为9:00至18:00，17:30停止检票。
3: 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国际评委会主席，香港著名电影人鲍德熙先生领衔来自全球的13位评委，主持金丝路奖全品类评审工作。电影节期间，本台记者专访鲍德熙，听他分享电影节背后的光影故事。
4: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采访到了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著名摄影师、导演鲍德熙先生。你好，鲍老师。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4: 2001年呢，您凭借《卧虎藏龙》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非美籍华人。那后来您也担任过导演和监制。那这次作为评审，您在看待别人的作品的时候，哪一个身份是最先跳出来的？是摄影师的眼睛，还是导演的结构？
5: 我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看戏的时候呢，我们就集中看他的戏剧，看他的故事讲什么，人物有没有表达好，导演的功力怎么样，剧本写的怎么样，至于摄影，完全是跟着你的故事走的，你有没有把你的故事讲清楚，或者你只是在炫技，这就是我们注意的问题。我不会把我的注意力只放在影像和摄影上的，这个肯定不会。
4: 那么在本届金丝路奖的评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国外的专家参与到评选过程当中，那作为国际评委会的主席，您是如何协调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之间评委的审美差异？
5: 对，因为真是审美是有差异的，而且你从不同的国度过来，那么有些人是拍小成本电影的，那个通常他们都不是拍主要大电影的，所以在这方面他们的审美可能偏向于艺术和文艺。就是我们中国的几个代表，包括这个两位演员和一位编剧，我们都是拍文艺和商业电影都并重的。所以在这里呢是有这个审美的差异，但是这个审美的差异不会妨碍我们去分析一部好电影的根本要素在什么地方。
4: 那么现在呢，中国电影也正在走出去，那您觉得新一代电影人在国际表达当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5: 不是题材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把这个故事讲好，你的知音人就会越多。
6: 啊，
5: 当然我们要适合的渠道，我说电影节就是很好的渠道。
4: 当前的 AIGC 技术也正在飞速的发展，那作为摄影师，您是如何看待机器参与创作这件事情的？您觉得是机遇还是挑战？
5: 我肯定是认为它是一个机遇来的啊。首先是我从拍胶片已经拍了30年胶片，然后再过到数字摄影，然后这2年过渡到 AIGC 的拍摄。那我首先觉得你不管用什么技术，它只是一个方法，它只是。

0: 一个工具。 AIGC 绝对不是等于便宜就是省事，或者用电脑来代替你的创作，不是这样。就是电影再也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高门槛的工作，变成是人人可以做。那么至于好不好，那就在于个人的修为了。
1: 以赓续长征红色血脉，汇聚湾区同心力量为主题的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收官分享会9月23号在西安举行。活动由中国记协、香港新闻联、澳门记协、广东省记协主办，联动香港、澳门、广东、江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深入江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革命老区，开展实地采访。收官分享会上，9位媒体代表做交流发言。在陕期间，媒体记者来到吴起革命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雪地讲话旧址，切身体悟红军胜利落脚陕北的伟大历程，走进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感悟延安精神，深入安塞区南沟村、秦创园西安科创基金园、大唐不夜城等地，了解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触摸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由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联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台共同主办的从延安再出发弘扬延安精神大思政课24号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开讲。宣讲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立足青年思政教育需求，打破传统讲授模式，融合情景再现、时空对话等手法，回望延安13年岁月，解读延安精神与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
3: 从延安再出发大课堂让我有了很深的触动和思考，我觉得他们这些先辈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还能为人民为国家努力奋斗，这份精神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
2: 四位专家从为什么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讲起，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不能丢，将文艺表演升华为理论解读，阐明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价值。
4: 这个大思政课通过这一个红军的长征路线，把瑞金和我们后来的延安时代是紧密相连了。正因为有了长征这个落脚点，才有抗战的出发点，才有了延安精神。通过这个大思政课这种方式，把各种的讲授方式给它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我们学生的这个参与和表演，他去深刻理解那个伟大的时代，了解延安精神，了解长征精神，让他们根植红色基因，去赓续这种优良的传统。
2: 课程打造了指尖上的延安精神新媒体传播矩阵，引导青年厚植爱国情怀，从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推动全省高校思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3: 这堂课呢，主要就是想通过我们创新的思政课表达，让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子深刻地领悟延安精神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和时代价值，让延安精神成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强大精神动力。
1: 9月23号，省水利厅启动安康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安康市及所辖各县市区高度重视本轮秋汛防御工作，压实各级防汛责任，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密滚动会商研判，第一时间发布水旱灾害预警，管控巡查沿河区域重点河段，落实水库在建水利工程等关键点位的避险撤离责任与安全渡汛措施，做好中小河流、山洪灾害防御，发现隐患果断转移避险，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记者从省人民医院召开的首届高层次人才工作大会上了解到，省人民医院将人才队伍建设与学科提升、科研创新、医疗服务相结合，持续完善人才引育管用全链条，推行全职引进加柔性引才模式，柔性引进院士团队等高层次专家，精准招录医学人才，并设立人才专项基金，搭建领军拔尖精英3级培育梯队。会上，省内多所高校代表围绕医工深度融合培

0: 育复合型医学人才等展开交流。全国首套千瓦级风光制氢储氢试氢发电集成系统22号在西咸新区发布，系统可实现制氢、盖基储氢、连续试氢，并匹配300千瓦氢燃料电池发电，为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提供一体化绿色氢电解决方案，填补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1: 2026年陕西省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9月23号在商洛举办，全省25名优秀选手紧扣生命健康、工程建设、工业科技等热点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将专业深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接地气的科普故事。
0: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陕西省作家协会承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在吴堡的旷野里活动，9月22号到24号在榆林市吴堡县柳青文化园举行。来自全国的文学名家走进黄河之滨，深入柳青故里，与当地读者互动交流，开展采风、授课和改稿座谈等活动。
1: 陕西省2026年护苗绿书签示范活动23号在宝鸡市举行，活动以绿色阅读浸润童心、文明上网护航成长、版权保护助力成才为主题，集中展示我省扫黄打非护苗工作的扎实成效与生动实践，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少年远离非法出版物，抵制网络有害信息。
2: 作为陕西省首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扶贫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增长，10年间累计发现5个新物种、7个物种新纪录，重新发现曾被认定为野外灭绝的陕西雨夜报春野生种群，4000多种物种在这里安家，野生大熊猫种群密度、野外遇见率全国领先。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2: 探险，
3: 拯救，
4: 保护。
5: 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知潮鸟。
6: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罗河，巴德。
7: 谢谢你们带我来这儿。说到建造东西，我就想跟名师学习。
8: 刚好，兔兔兔在这个方面可是专家呢。
9: 谢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一直都认为，最棒的建造灵感其实来源于大自然。
7: 那头河马就像推土机一样。
9: 你快来看看那些被它推开的植物，它们的名字叫纸梭草。
7: 让我大开眼界啊！纸梭草很轻也很韧，我想知道可以做什么。
6: 你有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
8: 达西西和我去河流上游去照顾那些在风暴中受伤的动物们。
6: 我们明天会来这里接你们。
8: 再见。
7: 辛苦你们了，明天见。
9: 哦，巴德，章鱼手表上说纸梭草可以长很高，甚至能跟大象的眼睛齐平。
10: 朋友，虽然这些小草的确挺高的，离我的眼睛还有点距离。
9: 不、哦，我想我应该少看一些关于纸梭草的介绍，多看看它本身。
7: 这里还可以收集很多纸梭草，对吧？嘿，快来！啊，今晚就睡在纸梭草边的垫子上吧，肯定很棒。
9: 我也同意。手表上还说纸梭草可以用来编织绳子、做草鞋、做娃娃等，其用途非常广泛呢。
7: 它的用途确实很广泛，但是
9: 哦，我知道了，明明眼前就有纸梭草，干嘛还要通过资料了解它？你说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明天早上再拿出来怎么样啊？
7: 嘿，这个提议不错，我喜欢。

0: 早上好啊，兔兔兔。哦，
1: 我的老天爷啊，我们怎么在移动？
2: 哦，我的天哪，一定是我们睡着之后，这片纸梭草从岸边脱落飘走了。我们最好游回岸边。啊！
3: 哎，急着去哪儿啊，朋友们？
1: 再考虑一下，现在游回岸边好像不太合适。
2: 但是启动章鱼警报最合适不过了。哦，糟了，我们把章鱼手表放在章鱼背包里了。
1: 可是背包在很远的岸上。兔兔兔，你看。
2: 这样就能暂时固定住，好让我们想办法回到岸上。
1: 我做手工的时候才能静下心来思考。哎，
4: 哇哦，你们摘了这么多纸梭草啊！对了，我叫阿米德。哦，
2: 你好啊，阿米德，我是兔兔兔，你那边的是巴德。
1: 嘿，你是织巢鸟对不对？听说你们搭建的鸟巢非常精致。
4: 那个应该说是其中一些，我们确实在相互比较，看谁搭建的鸟巢最棒。先用小树制作框架，接着我们再用喙把纸梭草条弄断，然后顺着框架进行搭建。
1: 让我大开眼界啊，那些鸟巢太漂亮了。
4: 是啊，那些鸟巢是很漂亮，可惜我的并不是。老实跟你们说，我并不擅长建造东西。
2: 完全不用担心，阿米德，我以前也不太擅长建造东西，后来还是跟巴德的父母学会的。
4: 都说织巢的关键就是打一个牢固的结。
1: 是个好的开始，不过你好像把自己的腿也一起绑上了。
4: 呵，我连最基本的第一步都做不好。
1: 来吧，我来帮你。
2: 呼叫兔兔兔，我们得晚一点过去接你们了，这里还有一些动物需要皮医生照顾。兔兔兔，收到请回答。呼叫巴德，请回答。怎么不应答呢？
5: 尼罗河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动物，他们可能有麻烦了，
2: 最好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6: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刚才呼叫兔兔兔和巴德，但他们的章鱼手表没有任何回应。
8: 河流下游接收到了你发出的信号，纸梭草生长区域。
7: 真奇怪，难道出状况了？
9: 受伤的动物需要治疗。
6: 我明白了，你们继续救治伤员，呱唧和我先出发去找他们，你们忙完后再来。
4: 这下应该打好结了。我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打结。
2: 我可以教你怎么打结，阿米德。在我还是一只小兔子的时候，我老爸沼泽游侠就教我怎么打结了。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哒哒，打好了。
4: 好吧，我决定要从头试一试。
2: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蹦蹦跳跳回洞里。哈，
5: 我成功了！快看，我成功了！精美的鸟巢在向我招手。
2: 不错，我们要是也能够想出办法回到岸边就好了。
8: 鳄鱼们，你们好啊！请问有见过这两位朋友吗？
3: 哦，真抱歉，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要不你再伸过来一点怎么样？啊！
8: 呀哦，这个玩笑过分了。
6: 哦。那是兔兔兔和巴德的章鱼背包吧？
8: 用章鱼钳子。
6: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章鱼手表摘下来呢？
8: 发现新情况，前方有很多浮动的小岛，应该是从岸边脱落

0: 下来的。突突突和巴德难道也在福岛上？
1: 呼叫巴克队长，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营救的任务，这就飞去跟你们会合。
2: 真是太好了，你们在飞过来的途中多留意一下河上的纸梭草浮岛。
3: 纸梭草浮岛吗？
0: 没错，伙计，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其中一座浮岛上。
1: 明白。
4: 我搭好了。
5: 哇，这也太漂亮了，
6: 太美了，
5: 我喜欢。
7: 米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精致的鸟巢。
4: 多亏了我新朋友们的细心指导，他们教会了我怎么打好结。
5: 哦，我的天哪！啊，这座小浮岛开始四分五裂了。
4: 哦，糟糕！
7: 哦，这座浮岛遇到急流就会彻底散架。哦
5: 啊，要是有一艘船就好了。
7: 有办法了，利用纸梭草垫子，这些垫子又轻又防水，绑起来能造一艘小船。
5: 对呀，我们可以把这些垫子绑在一起，希望在浮岛散架之前能够造出小船。
4: 不用担心，你们帮了我，现在换我来帮你们。
5: 那么大家仔细看好了，这是一个兔子洞。
8: 这是一个兔子洞，
5: 小小兔子跳出洞，绕着大树跑一圈，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8: 接着蹦蹦跳跳回洞里。
7: 哈，小船完成了，而且时间刚刚好，
5: 快上去，别忘了带上阿米德的鸟巢。
7: 这艘用纸梭草做的小船可真结实啊。
4: 希望如此，因为前面有一座瀑布。
8: 什么
7: 瀑布？
2: 发现兔兔兔和巴德了吗？
0: 发现了，我看到他们坐在一条小船上，他们的前方好像是瀑布。
2: 是瀑布，
0: 小船会散架的，
2: 海龟艇也没法及时赶过去营救。嗯，巴克呼叫达西西，
5: 我们的小船离瀑布越来越近了，我不敢看了。
9: 快跳！
5: 你们及时赶到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和巴德就会……
7: 哦，我的老天爷！我们的小船，它经受住了瀑布的考验。
4: 我的鸟巢也通过了考验，多亏你们教我怎么打结。
0: 没错，它的确是一艘结实的小船，完全配得上身经百战的勇士。
7: 它同样也配得上擅长编织的织巢鸟们。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纸梭草

0: 这里。
1: 制作坊。
2: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4: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3: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5: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4: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0: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6: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4: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

0: 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1: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2: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0: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啊！
0: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1: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扇座椅。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降雨警报了。
1: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2: 我没事，但我的章鱼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4: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3: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1: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0: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5: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0: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5: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0: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5: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0: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5: 我知道沙漠里哪儿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0: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5: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0: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4: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呀吼！
1: 直觉真准，呱唧。
3: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1: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4: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1: 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3: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1: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3: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1: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4: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这么远并没有找到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1: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0: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1: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0: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1: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0: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1: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0: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1: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0: 啊，
2: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突突兔的消息了吗？
3: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4: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

0: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1: 啊，其他小动物？
0: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2: 你看到嘟嘟兔了吗，队长？
3: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它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0: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1: 包不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0: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4: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0: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4: 好饿呀！你别跑！
0: 还有什么主意吗？
1: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5: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1: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啦！
3: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5: 那就是营救测试。
3: 兔！
0: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你，女士。
6: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1: 蜂鸟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
0: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7: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4: 味道确实很不错。
0: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7: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3: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兔。
1: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6: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1: 是这样吗？
3: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1: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8: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10: 远近。
9: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沙丘。

0: 穿过沙漠来到水池的附近。耶、
1: yeah! ，看这里，
2: 沙丘西湖。
3: 人不一万车，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5: 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6: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5: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6: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宾托。
7: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

0: 到水熊虫艇上。
1: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2: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3: 托，你现在马上往后退，不然
4: 冰会裂开。
3: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4: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3: 可是水熊虫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0: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5: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6: 贝扎安，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2: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冰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5: 我明白了，皮医生。达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2: 谢谢你，队长。
7: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谢谢你，兔兔兔。
5: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2: 信号显示冰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冰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8: 报告，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2: 抓住你了，
4: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2: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哇，
4: 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2: 冰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虫艇上。
4: 你快看那边！
2: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4: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2: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4: 就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2: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4: 虎鲸出现！哥哥，小心前面。
9: 可以吃你吗？
4: 不，你不可以吃我。
9: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4: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2: 冰托，你这是在干嘛？
4: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2: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4: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9: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10: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2: 冰托！
10: 现在换你了。
9: 我做的怎么样？
10: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4: 哥哥，哥哥，
2: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10: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2: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10: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9: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10: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4: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2: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10: 孩子，预备，下潜，
2: 跳。

0: 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1: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2: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0: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2: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0: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2: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0: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2: 快点跟我来这边。
0: 宾托，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2: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3: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4: 哦，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打桩机大力鼻。
3: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0: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2: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0: 宾托，小心一点。
2: 哦，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0: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2: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0: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宾托。
2: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0: 好吧，我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3: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4: 是我先看到他的。
3: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0: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2: 谢谢夸奖，哥哥。
0: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2: 我们无路可走了。
5: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0: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6: 回去，所以纳克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7: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2: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8: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0: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2: 谢我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纳克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2: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8: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0: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2: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0: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